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获得16枚金牌。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继续关注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营业，自澳门进境旅客可享15000元免税额度。再来了解一下，公安机关打掉一个跨国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57名，涉案金额超60亿元。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平声音方面的消息。最近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了经济热点快评，用果葡糖浆代替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这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销售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天气方面来关注，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来了解一下，全省5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再来关注一下山西的最新内容，从9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各位心情明朗，万事顺遂，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上个时间段呢，有听友点播啊，来自于我们听友谨言，说想听谭燕的《光明醒来》。这个时间段先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但是我们今天早间这个点歌的这个额度已经这个没有了，所以说想听其他歌曲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只能这个随缘了啊。我们接下来先听谭燕的《光明》，然后紧接着呢，会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把我们滴哩哩点播的《达拉崩巴》啊送给他。

一首非常好听的《光明》啊，听着就很有劲儿的一首歌曲啊，在这时间段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军峰刚刚问到了，说这个明天值班吗？当然啦，明天正常的，明天我们就是会有我们的工作安排啊。然后问到说谁在摇镜头？锤子，锤子、啊，是不是你在摇镜头？是的话，请把镜头点个头。然后呢，这个邓莫宁宁说放假啊，不值班，坚决抵制加班啊，加油加油加油，需要你这样的人存在啊。啊，中枪手说点歌就好，点歌的话今天可能来不太及了，因为我们还有一首歌没放呢，节目时间有限，来迟了宝儿，下次来早点啊，行不啊？但你如初恋说这是零粉广播吗？是的，没错啊，这是零粉广播电视台零粉广播，然后呢也是粘在这个车载调频当中，去搜索889，去搜索951，去搜索946啊，在之前的之前能够听到的那个熟悉的声音。

九月的中下旬了嘛，冷空气的远影响啊，我们全国这个秋季的一个进程它都是不太一样的。而在最近呢，央视呢是发布了一条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名单，但是呢咱不说其他，咱说啥呢，说咱红桐。有咱山西红桐中镇霍山新塘寺景区上榜了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这也是我们此次山西唯一入选到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个景区。你想想，红桐离咱近吗？多近呢，开车20来分钟就到了。新塘寺景区离咱近吗？开车半小时就到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在中秋节期间想要出门玩，但是呢还没有想好一些地点的话，真的不妨去这边来走一走，瞧一瞧，逛一逛，感受一下日出云海，感受一下朝霞落幕。哇，我真的是啊，魅力魅着力啊。而且呢关注了解到，你像咱们这个新塘寺景区，它首先它就是国家4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海拔达到了2358米，在这里呢是先后啊荣获过什么旅游这个避暑旅游目的地，还有这个山西省文旅康养示范区的一些称号，是游客游山览水寻幽访古的一方胜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您有精力您有想法，各位，红桐新塘寺景区最近也是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啊。老爷顶呢作为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个最高峰，周边呢没有什么高大的山体来遮挡，难得的拥有的是那种非常开阔的天际的那种视野。而今年的这个十月，就是去霍山之巅去看这个朝霞初燃，去看晚霞满天，在山峰和光影之间共同去解锁这样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色的文旅体验，推荐给大家。

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啊，关于中秋节期间办理业务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通告的一个安排已经正式公布了，来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中秋节期间啊想要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呢，来跟您了解，9月25号是放假的，线下办理窗口是暂停对外开放的，线上的自助业务是正常办理的。9月25日至9月的27日因为道路的一个施工，外观查验区暂停车辆的一个查验业务，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6、9月27将会恢复正常办公。

下窗口业务以及线上自助业务也将会全面正常办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办理相关业务啊。然后呢再来关注这个 SS 说高敏哪里有卖长蛋挞的了，哎呀妈，那不是去可多了吗，好多家那个面包店蛋糕店他们都开始出了，我没吃啊，我没买，我不想跟这个风儿。就是我平常就是有什么好吃的，我说实话我跑得还挺快的，但是这次这个热闹我没有去这个参与，为啥呢，因为我自己爱吃蛋挞，我爱吃它那个蛋挞芯儿，就是我每次吃蛋挞我甚至都会很主动的把这个蛋挞皮儿给它垮走，我就超爱吃中间那一圈芯儿，拿个大勺子哎呀就把着中间吃啊。但是呢你我就认真看了一下他们发的那个超长蛋挞，那来长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它那个芯儿感觉不像是咱们平常吃蛋挞那么的厚啊，对吧，平常吃蛋挞那个蛋挞芯儿它都快鼓起来了，但我看那个超长蛋挞蛋挞芯儿它就平平稳稳的短短的短短的浅浅的那一层，不是我爱吃的那一挂啊。所以这个超长蛋挞这个热门呢我没有跟，但是我知道像咱们市区什么益某古多呀，对吧，然后好像是有的啊，然后包括还有咱们市区这个生某龙超市负一层有个什么东某更某道，没给广告费啊，你就知道啥意思就行了，就是那家甜品店好像也是有的，我路过的时候看到了有那个盒子，但是俺没有买啊，所以说我不予置评啊，确实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做推荐。应山红说主持风格赞赞赞啊，感谢您的夸奖。 S 说我家儿子看视频见别人吃非要让我买给他，你看你就应该怎么样呢，买一个这个超长蛋挞，然后在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在这个提前去个15分钟，你就搁那学校门口等着，把这超长蛋挞呢你就拎着，然后呢来来回回就多走上那两圈，等到你们家小宝放学的那个阶段那个时间，把这超长蛋挞当着他们全班小朋友的面，然后叫自家小宝来看爸爸给你买了就是你得这样提供给孩子情绪价值，因为你拿出那个蛋挞那一刻旁边的小朋友一定会哇你爸爸给你买了超长蛋挞啊，对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蛋挞买你得买，但是就是这个咱这个氛围感得给孩子营造到位了，如此一来的话你相信我，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记得我爸爸对我可好了，当时有那个超长蛋挞我爸爸在我们班里他是第一个买给我的，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氛围感营造足了，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就真的很重要啊。有时候你仔细想一下，你哄对象和哄小孩是一个道理啊，你给对象买一个超长蛋挞当然人最多的时候哎呀不行这不行啊，换个人可能行，我不太行，我有点丢人，我感觉我这个脚趾要扣地了。这有点像什么？那个当年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点像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流行起来这个一米长的大长虎糖葫芦，对吧？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呢，也期待着啊，就是 S， 希望你给自家小宝买的时候，你跟他拍个抖音视频，你可以记录一下，你记录一下自家小宝那个脸上那个，就是从不知所措，从迷迷茫茫到惊喜的那个瞬间，哇！你以后再看，一定也会觉得说的是好可爱，好可爱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去记录自己，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不吝啬去记录自己，因为我们未来人生当中的每一天都不会跟今天一模一样，我们未来人生当中的很多天都不会比今天再年轻了，今天是我们人生当中截止到目前最年轻的一天了，最年轻并且最能够把握住的今天，所以说看到美好的风景，看到美好的事情，看到一些让你觉得暖心的画面呐，对吧，让你能够感受到生活幸福感的那些瞬间，各位不要吝啬拿起手机记录自己，记忆会消失但是影像是真的会留存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却了那天发生了什么，那天说了什么话，但是当你打开手机打开相册的时候看到这些的瞬间，你仍然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那份来自于生活带给你的惊喜，所以说各位不要吝啬拿起手机多多记录自己吧。

早间这时间段，叮铃铃说啊，想听歌，想点歌，想点那首来自于周深的《达拉崩巴》啊，就是那首这个词儿特别难唱啊。嗯，那就一个七个人什么达拉崩巴版的北地不多比路翁什么就那首歌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听一小段啊。

好了，这首来自于听众的点播，在这时间段也送给大家了，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明，各位我们下次直播再见，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

0: 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

0: 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啊，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哎，但是我是管家旁边的浩东。
0: 管家旁边的浩东是什么？副管家。
1: 你不是管家吗？我是管家旁边的浩东啊。
0: 对，副管家啊。在今天的这个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那些大事小事，还有就是关于政务服务啊，或者是便民服务消息啊，还有民生服务信息，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一网打尽啊。
1: 哎，这个天气呢是逐渐的在变化，是不是啊？这昨天呢已经迎来了这个秋分节气，是吧？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秋分节气。
0: 是哪个？节气都非常重要。
1: 对，你看，你感受到这个早晚温差呢会越来越大，是吧？昨天大概6点多天就有点黑了，是吧？天气晚的会非常的早，而且温差也会非常的大啊，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般啊，这个秋分节气为什么大家伙非常关注呢？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它就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嘛。
1: 预示着我们要团圆了，是吧？
0: 预示着我们要放假了
1: 啊。放假的日子，团圆的日子即将就要到来了，是不是啊？
0: 今天呢已经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1: 哎呀，这说起来这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呢，是不是？
0: 是吧？这个手都已经无处安放
1: 啊，是都得握在一起。
0: 对，无处安放的这个双手啊。
1: 对。不是，我怕这个三十晚上的这个鞭炮声太响，我怕初一的饭菜太可口，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啊。
0: 这个中秋假期呢来临之前，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两天确确实实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对的啊，那来关注一下吧。那在受到未来的天气怎么样呢？那受到这个短波槽的影响呢，在24号今天开始到26号了有弱降水天气过程，也就是这个中秋时节雨纷纷嘛啊。
0: 嗯，那就中秋时节雨纷纷纷呢。
1: 能见度比较差，所以要提醒大家呢，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外出呢最好带好雨具。中秋节期间呢，我市的云量会比较多一些，赏月的气象条件比较差啊。那如果大家想去赏月的话呢，可以去别的地方。

0: 说的是吧，秋分过后呢，这个白天呢还是非常的热，但是晚上呢会非常凉啊，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季节。
1: 旗鼓相当的季节是个什么季节、
0: 就是白天热晚上凉嘛，就旗鼓相当嘛、
1: 是就
0: 是
1: 白天和晚上的这个气温旗鼓相当、
0: 对，旗鼓相当的季节是吧、
1: 对，一点都不相当啊、这个中午非常热，晚上非常凉啊，这明明就是悬殊很大呀，
0: 就是互相对抗嘛，就是旗鼓相当嘛、
1: 然后谁都对抗不过谁，反正都还是得持续是吧、
0: 对、所以就是这个他把这个秋天呢就分成刚刚先说了会迎来中秋节、所以他会把秋天分成两份是吧、前一半呢我们是在收获是吧、后一半呢就迎来了团圆，
1: 就收获和团圆它是一致的
0: 就是
1: 怎么能凑它都能凑到一块儿，
0: 不绕这些词儿了啊，咱们来说一说、
1: 最近活动做的比较多吧、
0: 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天，有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天，有西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9到27度，你看我说旗鼓相当吧，中午27度是吧？在24号夜间的25号白天，全市这个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天，转多云，有西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9到26度。那当然呢，这个天气呢，26号呢会逐渐的有变化啊。那26号呢也是一个全市多云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8到26度。这个阵雨或小雨天气其实也没多大，其实啊，这天气下不了多大了。
1: 就是、你看，像今天早晨啊，很多人会感觉好像要下一点点雨，但是你看，阳光又出来了吧？
0: 对啊，早晨这个天确实挺阴的，是吧？
1: 就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稍微的温度高一些，我觉得27摄氏度也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温度了。
0: 我觉得不舒适了，有点热了。
1: 但是还是感觉中午好像需要穿短袖，是吧？
0: 是，而且不得穿防晒啊，因为像我们这种电动车族就得穿防晒啊。
1: 室内得穿短袖，咱们得较个劲啊，就是白天晚上较个劲。好了，天气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假期大家准备如何度过呢？因为今天已经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0: 对的，
1: 就是明天呢就是中秋节假期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大家这个假期准备怎么过呀？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好好分享一下。
0: 好，刚才我们的管家叹了口气，
1: 对，管家也是很无奈呀、遇到这个不服管的，我跟你说。
0: 好，这个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好，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放假了嘛，是吧？咱们放假呢，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也要放假。那关注一下这个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发布的车管的一个公告啊，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是吧？中秋节期间业务办理的时间安排啊，大家如果有车管业务安排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分享这样的消息。那为了切实做好中秋节便民服务保障工作，方便群众合理规划办事行程，那节假日间的车管的业务有关事项给大家分享。那放假的安排呢，是在9月25号放假期间呢，线下办理窗口是暂时停对外开放的，线上的自助业务正常办理，就可以通过12123来进行办理。在9月25号至27号呢，因为道路施工呢，外观的查验区呢是暂停车辆的查验业务的。在26号、27号恢复正常办公，线下窗口业务及线上的自助业务是全面正常办理。希望广大的市民呢可以来提前规划，然后呢错峰办理是吧？今天就抓紧去办。然后不行的话呢，就是26、27号再去办，是吧？因为26号迎来了这个16元嘛，是吧？
1: 就是中秋佳节那一天啊，过完了，然后呢，其他的业务也都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始办理起来了啊。但是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两年，好像每年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伙都是会提到说，哎，这个月饼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哎呀，这个香宁月饼最近特别的火啊。
1: 就是每年它都很火，就是每年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会觉得这个月饼的选择上，会稍微的就是多一些。你看以前的时候咱们就是本地的一些这个月饼，然后在这个陆陆续续近几年，就是各地的月饼从物流开始非常非常方便，还有网购非常方便之后呢，我们能够吃到各种各样口感的这个月饼。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你还发现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口味会更加贴合自己家乡的人的口味，是吧？
0: 对，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嘛，是吧？那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看很多朋友进入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这个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第一个时间段，大家说说你爱吃哪款月饼？哪个馅儿的，是吧？那欣欣爱吃什么馅儿月饼？
1: 我喜欢馅儿少的。
0: 馅儿少的，那你就喜欢吃。
1: 香宁的这个空心月饼我也是比较爱吃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里面这个夹心儿它不要太多，就 OK。但是咸口的月饼我是
0: 接受
1: 不
0: 了，
1: 不太能那么吃得多，尝一口可以。

0: 是这样的。好，
1: 那感慨一下，
0: 你就感觉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
1: 咸口的月饼不接受，然后
0: 喜欢吃那种就是一就咬开之后是一条糖的那种。
1: 对，或者是它是那种就是红糖是干的那种，或者是里面有这个果仁儿啊什么的，就是口味不要太甜腻的这种。
0: 那这个还是香凝月饼适合你，是吧？咬开之后有薄薄一层糖。
1: 对，
0: 上面有果仁，有这个瓜子儿啊，核桃仁啊。
1: 对，香凝月饼它就是有点干，
0: 然后有点干。
1: 对，它要是能略微再中和一下那个口感的话，哎，就更好了。
0: 对，那你爱吃那种油皮的，是吧？特别软的那种。
1: 对，就吃起来没有负担的那种。
0: 明白，我大概知道你喜欢吃哪种了。
1: 哪种了？
0: 模具摁出来的那种。
1: 模具摁出来那种。
0: 这它就是很油嘛，是吧？不像是那种我们吃的有很多那个什么好多酥皮那种，那肯定不是模具摁出来的，是包起来的。
1: 包起来的，
0: 对吧？
1: 就是各种口味的月饼，大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哎，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
0: 下
1: 啊，聊一下。
0: 对，
1: 就前两天正好是有一位湘宁的朋友呢，就是过来给我们
0: 给你分享了
1: 自己家乡的这个月饼啊。就他拿来的时候，这个月饼是刚刚出炉的。
0: 哇，那好幸福的感觉。
1: 对，就还烫着，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芯儿都还流油，这种感觉。
0: 哎，
1: 这个比较新鲜的口感，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刚出炉的这个香凝月饼和放时间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口感，
0: 对对对对。然后里边它那个皮儿还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1: 对
0: 啊。
1: 然后里面的这个芯儿它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0: 哎呀，
1: 然后微微烫啊，
0: 哎呀，
1: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拿到第一时间可以吃到，
0: 对，
1: 就比较好。
0: 对，放时间长了那个水分有点流失，就像现在说有点干了，
1: 干了，
0: 对啊，还是会吃。
1: 就是大家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多，
0: 是，
1: 其实是买太多其实是一个负担。
0: 你像现在可以去那叫什么呀？平阳北街那儿是吧？有好多卖那个月饼的，
1: 是
0: 吧？啊，买上一两个，
1: 对，
0: 没事，顺路买一两个是吧？
1: 就吃了就可以了，
0: 解解馋。
1: 就是我觉得每次买东西不能买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心里头啊，都是觉得还有很多，
0: 是，
1: 看着它好像就没有那么想吃的欲望了。
0: 哎，就是有时候买东西买多，它你看网购是这样的，是吧？会买很多东西，
1: 对，
0: 对吧？哎，也想问一下仙仙，你最近你有没有想买这个葱花饼的这个想法？
1: 没有
0: 啊，好，
1: 没有。
0: 我昨天网购了六包，准备往出转一转。
1: 对，因为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它就是多了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比较
0: 优惠
1: 的
0: 价
1: 格。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你买的过多，你就不太想吃了
0: 啊。而且
1: 是一个阶段性的。
0: 对，
1: 我家冰箱已经非常满了，我跟你说，
0: 爆满。
1: 因为我会买很多这个什么
0: 即食类的产品。
1: 对，还有就是很多肉啊什么，你需要在冰箱里放一放。
0: 对对对。
1: 就已经放不下了，
0: 对，放进去，而且放进去你就有时候忘了，对吧？
1: 所以说不要囤太多东西啊，尤其是吃的东西，我觉得就要留一口鲜，
0: 理性消费。
1: 对，咱这次吃上两个，留一个念想，您下次还想吃，我们可以再去买。你要是一次性买太多，你可能都没有这个念想了。
0: 过犹不及，
1: 不能太多，
0: 是，
1: 不能太多，
0: 点到即止，
1: 点到为止，就尝一口就行。哎，每次都还能留一个想法，我还想吃这个，哎，这个就好。
0: 哎，那大家喜欢吃什么月饼，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知道我爱吃哪种吗？就是我们以前有那种那个油纸，就和那油纸一样，
1: 我知道，
0: 包的，然后上面一个红红的圈圈那种。
1: 蛋月烧那种的吗？
0: 蛋月烧是什么？
1: 就是有点皮儿有点像蛋糕的那个口感的那
0: 个。对，反正它有两种，一种是皮儿特别像蛋糕，一种是那个酥皮掉一手渣
1: 的
0: 那种啊。那两种我都爱吃，然后是枣泥馅的啊，它是一个大包。是吧？然后打开里边是摆的整整齐齐的四团，是吧？就那个东西啊，
1: 有那种就是南方的，有一种这个和点心有点像，像比如说像枣泥酥，就这种的，它的那个酥皮儿它其实是不甜的，
0: 不甜，
1: 它是猪油弄的面，所以说它的南方的点心都是猪油皮儿嘛，就这种的它不甜，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枣泥馅儿，它这个枣泥就确确实实枣泥的这种馅儿啊，就还比较好吃。
0: 对，
1: 还有这种鲜花口味的我也喜欢。
0: 鲜花饼啥的。
1: 就是鲜花馅儿的这种小点心啊，或者是月饼类的，也还可以，就是它淡淡的。
0: 对对对，
1: 没有负担的那种。
0: 我们第一次发现我们的主播这么会吃啊，平常
1: 主播们都很会吃。都是你看能说会吃啊，
0: 能说会道是吧？
1: 对，
0: 好，那大家爱吃哪些月饼的口味，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留言。明天就开餐了，是不是？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就
1: 都开了好几顿了，感觉。
0: 好，那咱们接着说这下一条消息，关于隰县小西天啊，这个中秋假期出行的话呢，很多这个景点也需要来关注一下。那在九月的尾声呢，秋风送爽啊，迎来了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和中秋佳节。那为了方便呢广大的游客合理安排出行，小西天景区特意发布了以下的通知。

0: 那小西天景区呢，在9月30号呢，原本是要闭园，但是不闭园了啊，是无缝衔接国庆的。以往呢，景区在月末呢会有一个闭园的维护安排，但今年9月30号恰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相连，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呢也是正常开放的，不闭园，欢迎大家错峰游览，感受全素艺术的震撼之美。那国庆期间的开门呢是6:30就可以入园了，那很早啊。
1: 对，因为是这个黄金周，
0: 是
1: 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提前进园，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容纳更多的一些游客，
0: 对，有更多的时间去游览，有更舒适的游览体验。那景区门也会提前开放，在6:30就可以入园，早起的朋友可以先一步入园，避开人流高峰，在晨光中静静的欣赏小西天的满堂全素，感受那份穿越400年的宁静与惊艳。哎，这个说到小西天没火的时候啊，我就听当地的村民的时候，当地的这个群众啊，
1: 您说
0: 朋友说的啊，
1: 听听
0: 他说这个早晨他一般是7点还是8点就才开园嘛，但是他在开门之前呢，他是可以免门票进入的，就是他那个以前那里边是可以锻炼身体的，
1: 就是那个是外广场那边是吗？
0: 好像是能进去，
1: 能进去。
0: 然后他们就告我说，哎，你要是早晨，我不是刚每次去都有事儿吗？然后你刚好早晨你要起得早，你可以去那边去锻炼一下身体啊，然后爬爬山，
1: 一下
0: 对啊，从来没去过。后来
1: 因为它确实有点远，是吧？
0: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就火了嘛，火了之后就进不去了。
1: 但它的门票也很便宜
0: 也很便宜，
1: 对，门票也很便宜。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首先有一点就是客流量还有人流量会非常的多哈。为了让大家的这个旅途呢更加的从容，
0: 是的，
1: 那么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
0: 对，要错峰出行，体验感会更加一些。在国庆假期呢，旅游客比较大啊，客流比较大，为了方便旅途更加从容，景区强烈建议错峰出行，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交通提示，在景区停车场的场位较少，可以去2号停车场免费停车。那当然呢，大家去隰县啊，这个路呢确实是有点远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还是提早规划行程，
1: 对，
0: 不要挤到10月1、10月2这几天去，是吧？然后住宿呢可能也会稍微紧张一些。那同时呢，预约的话要提前通过官方的购票渠道来预约门票，携带好身份证件。那在天气的情况呢，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适当的增添衣物，是不是？其实隰县的高速口离这个景区也非常的近，
1: 对
0: 啊，但是就是咱们从临汾出发可能稍微得绕一下啊，但是我觉得是路非常好走啊，看他的选择了，对不对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去了之后呢，因为隰县这个街它本身不是很宽
0: 啊，对，
1: 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停车场的，而且呢它会分1、2级啊，就是这个停车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停车场的位置啊，还有一个就是它停车场和停车场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小交通的，
0: 哦，
1: 大家也可以来服从现场的一个景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这个推荐，是吧？怎么方便怎么来，咱不要说，哎，我非要堵到这个景区下面的这个停车场，因为这个停车场很快就停满了
0: 啊。对，这个而且你进去有可能出不来啊。
1: 对，
0: 大家还
1: 是就大家去早了，我觉得是 OK 的。
0: 对，
1: 去早了你肯定能停进去嘛。
0: 哎，对，
1: 去晚了那就不保险，
0: 你停进去不好出其实啊。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就比较好，就是我记得隰县那个刚进城有个大那个梨，一个筐梨那块，然后那个的北边好像一个超大停车场，停那边比较方便。
1: 但停到那边你还打车过去吗？但如果说你停到小西天那个景区的停车场，它有一个小交通，你就可以坐公交直接就过来了。
0: 是的，
1: 就这样的话，就是无缝衔接了。
0: 对啊。好，那还有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的下一条消息哈，这个我们稍后呢会与大家来分享的，会即将跳播的什么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呢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月饼的事儿，是吧？就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各位你们有没有爱吃的月饼的口味啊？是吧？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俩这个平时、
1: 爱吃啊，
0: 对，尤其仙仙是吧，特别会吃啊，要吃流油的，那个热乎的香宁月饼啊，想想我这口味都出来了、
1: 就谁不想吃似的啊。还有一个今天这个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0: 对，做一个预告。
1: 对，我们邀请到的是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主任做客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针灸如何来疏通周身痹痛。其实说到很多人的毛病，就是坐的久了之后会觉得要腰酸呀、背痛啊等等这些情况、它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针灸呢，它是可以来疏通或者是能缓解这个症状的，还有平时我们居家的保养啊等等，

0: 哎，有什么妙招？哎，稍后呢，我们的医生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对对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主播就非常需要，是吧？啊，对对，就给大家
0: 做久了
1: 啊，是啊，对，一会儿先得多问几个问题。
0: 可以的话，让这个
1: 现场展示
0: 一下手，对吧？揪一下，揪
1: 一下脉，
0: 就把脉已经把过了啊，就是这个针灸，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很神奇。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说他前段时间头疼，然后呢，就是觉得哪都不舒服，然后就去做了一下这个针灸，
1: 那就好了。
0: 他说当时医生就是脖子啊，这个放后面都扎了一脑袋，
1: 药到病除，
0: 一下子就清醒了。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提问的话呢，也可以这会儿在公屏当中提问啊。我们这个医院的嘉宾呢，会在这个九点半，会在九点半上线到我们节目啊。这会儿问的话呢，我们这个公屏当中会留下你的信息的啊，在上线之后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的。好了呢，这会儿呢，我们要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会临时的闭麦，所以大家可以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一定要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是在实时都在互动当中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公屏当中来留言，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朋友们在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
0: 好，接下来进广告了，广告时间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早晨的九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的我们的标题是这样的，叫针灸如何疏通终身麻痹。那今天呢，我们会请到的是临汾市中医院的嘉宾是吧？也会做客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腰大肌劳损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对，其实啊，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吧？腰大肌劳损到底是一个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哎，
1: 我觉得大家伙儿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在稍后我们节目的一个直播的这个情况、啊、
0: 对这个是我们不要忽视的一个问题哈、啊、那稍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九点半开始我们就会嘉宾上线，所以在这一刻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来提问就可以了。
1: 我们的嘉宾已经到位了，刚才呢已经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沟通了、哎，这个嘉宾已经是等待在外面了啊、大家可以来把您的公屏的问题刷起来啊、稍后我们的这个王主任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
0: 好，那这一刻呢咱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吧。上轮咱们说到这个月饼这个事儿是吧，那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关于2026年中秋月饼消费的安全提示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提到呢，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中秋节期间的月饼消费安全理性维权，临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呢特别发布了以下的内容提示。首先呢是要选购渠道正规的月饼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合规农资农贸市场等正规经营场所购买，谨慎通过无资质的个人微商、不明社交链接渠道购买，避免买到三无产品。线上选购时优先选择官方认证的品牌的旗舰店，要注意留存订单截图和交易凭证，这是要正规渠道购买。那第二呢，就是产品的信息要仔细核对。那首先呢是要重点查看外包装上的生产日期呀、保质期呀、配料表呀、生产者的名称以及地址等信息，要留意标签是否有涂改的痕迹。那同时要检查真空包装是否完好，有无破损、漏气、胀袋等情况，也避免买到这个变质的产品。同时呢，购买现场自制月饼的时候要留意经营场所的卫生环境，经过确认经营者和具备合法的食品加工资质之后再进行购买。那同时呢，月饼还要注意啊，不要过度包装，不要购买天价月饼，要严格执行国标 GB23350/2021 国家强制标准，月饼包装层数不得超过三层，严禁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这个贵重的材料，也要警惕天价月饼。2022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属于监管重点，消费者呢遇到价格虚高、过度包装等违规行为是要直接举报。那不建议呢购买搭售其他贵重的商品呢、将月饼与其他产品混合捆绑销售的礼盒，要主动选择简约环保包装产品就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吧、大家路过的话买上两个尝尝味儿就行是吧。
1: 对，
0: 哎，同时呢这个价格消费要注意避坑啊，那要确认商家明码标价啊，货签对位啊，这个警惕虚假的宣传以及虚假折扣啊、先涨后降等一些价格欺诈行为，不要为未公示的额外配套的服务付费，酒店呀、餐饮场所的销售的盒装月饼需要单独列明单价和数量。那遇到标价虚高呀、误导性宣传等问题，要直接留存证据来进行维权。
1: 其实啊，说到每年的8月15啊，这个话题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要买到合适的月饼。
0: 对。
1: 另外，我们要慢慢吃，对吧？
0: 别过多囤是吧？
1: 对。然后大家伙就是现在哪怕是中秋节，
0: 是的，
1: 就是走亲访友啊，就是给这个亲朋好友送月饼啊等等，也是要注意啊，不要送太多的。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可以不要送月饼，
0: 买点
1: 水果呀什么的，哎，也是都是不错的，是吧？
0: 对，买点实惠的。
1: 要不然你说，哎，我们拿到手里的月饼，
0: 对，
1: 当天又吃不完，就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消化这个月饼。
0: 是的，是的啊。好，那关于中秋国庆呢，在这里还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注意的消息啊，就是关于2022年的中秋国庆期间的一个停车优惠，一直在分享啊，欢迎我们更多的外地朋友来临汾来旅行。那提到呢，2026年中秋佳节将至，而万家团圆祭深情，喜迎祖国华诞啊，举国欢腾，送盛世啊。那值此中秋团圆之际呢，姚都智慧停车也是推出2026年的中秋国庆的便民这个 个信息。哎，刚才我们提到之前是这个
1: 静态
0: 啊，现在是姚都的这个智慧停车啊，是两家公司。那这个减免的时段呢，是在9月23号啊，就是在昨天的0点已经开始，至10月8号的24时，共计16天。那减免的停放范围，路内临时的停车泊位，姚都区范围内所有的智慧停车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在此期间一律免费停放。那路外的公共停车场，姚都区范围内的所有智慧停车，这个之外的公共停车场啊，实行的是外地牌照，这个也是免费停放的。那本地的一些牌照呢是减半来停放，也就是说
1: 分两部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路外的一些，就是街边的停车场呢是有两部分，一个是外地免费，本地是减半。那路内的话呢是全部免费。这太棒了，是吧？
1: 对，就是在此期间，其实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0: 对，
1: 今天开始啊，从今天开始，你看，
0: 16天，
1: 对，一共16天，一直到国庆节的假期结束、啊，
0: 10月8号，
1: 对，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那有很多停车场是吧？比如说高铁站。哎，这个就很方便了，是吧？高铁站、
1: 南北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0: 哎，都有优惠了，这就非常的合适啊。
1: 还有劳聚河123号停车场、
0: 哦，
1: 哎，都是可以免费停放车辆的。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对我们的出行有很大的便捷、很大的方便啊。那同时呢，要提醒各位呢，如果大家呢有这个遇到问题的话呢，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客服电话400-621-1166啊。那姚都智慧停车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帮助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是一条非常好的消息。我们
1: 便民性。
0: 对，我们室内的，你看，比如说那、这个那叫什么静态的先免费，然后接下来这个姚都智慧停车也免费了，
1: 就是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市区内的
0: 所有
1: 的停车的这个场位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也是要来看一下，就是哪些这个停车场位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免费停车的范围，基本上都属于了啊，除非就是比如说像个别的景区内的呀，或者
0: 酒店商场的，
1: 对对对，
0: 是人家自己的停车场，
1: 但是大多部分像酒店商场这些不免费，就以前的商场是有购物小票是免费的，但是现在有一部分它其实有购物小票它也不免费，就是会员可能会打个

0: 几个小时免费呀、
1: 积分什么的，
0: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大家要看一下啊、嗯、看一下。如果说我觉得大家要去逛商场的话，你逛的时间很长，就没有必要把这个车停在这个商场内、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商场它其实现在都没有说是全部时间段免费，比如说最多两个小时嘛，
1: 对
0: 啊、哪怕是就是你是什么卡啊，它就是也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后我觉得大家吃个饭也差不多就两个小时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是
0: 吧，
1: 是
0: 就能省点停车费还是好的、嗯
1: 啊，
0: 停外面也可以。
1: 啊、对，就找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是吧？
0: 嗯。
1: 来，欢迎莫啊，莫，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那继续说到中秋国庆，今天呢，咱们这个主题就是这个喜迎佳节，是吧？对，我怕三十晚上的这个太，
0: 又来一遍，又来一遍。
1: 啊、好，那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中秋国庆假期呢，多条干线将开行夜间的高铁。那记者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从9月23号啊，就昨天已经开启，至10月8号结束。那为了为期16天，那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1.3万列。10月1号呢将迎来客流高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出行呢需求比较旺盛，中秋的短途客流与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持续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呢密度比较高。那中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的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的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呢是890列左右。那其中呢，在9月23号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呢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啊，以及北京至成都、贵阳等一些这个区间呢都开行了一个
0: 高铁
1: 动
0: 卧、
1: 嗯、对，
0: 我还没有坐过高铁动卧，
1: 哎，这个应该是很贵
0: 就是应该想去感受一下、嗯、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啊，应该是很贵的啊。好，那还有呢就是这样的，在9月24号、27号、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每日呢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铁路部门呢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的席位，相关的票额呢会预留在开车两天啊，就是说会非常的方便。那为了适应中秋假期的旅游观光呢，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需求，铁路与地方的文旅部门也是联动，精心设计了旅游的列车的运行图。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线，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那同时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期间的运输车票呢是达到了9621万张，预计的是2亿人，是吧？
0: 嗯。
1: 那截至23号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送中秋国庆旅客运输车票呢是这个9621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的话呢，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以及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的旅客列车较为集中。9月24号至9月25号、9月29号至10月1号、9月27至9月28，还有就是10月6号至7号期间的驾车出行或者返程高峰期的部分车票呢仍有余票，所以大家可以来提前购买。10月2号至5号期间的话呢，各方的余票都充足。就今年这个候补购票新增了一个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以前呢是候补就可以了，然后
0: 现在
1: 又有一个新的选项叫做可以候补新增列车，就是它忽然加开一个列车，我们不用去盯了，就直接给你候补上。
0: 哦，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啊、
1: 对，它可以选时段，
0: 非常智能，
1: 对，可以选时段、
0: 嗯、
1: 几点到几点，如果中间忽然新增一趟列车就直接给你候补上，然后或者是、
0: 嗯、
1: 啊还可以就是选择席位，
0: 嗯
1: 啊，就是比如哪几个席位，比如无座、二等、一等啊、
0: 嗯、
1: 然后你可以选，比如说全天，你想中秋那天回家啊，比如就是明天放假嘛，
0: 想在什么时间段，
1: 对, 对，你明天、
0: 啊、选好，
1: 对，你明比如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候补，是吧？比如说24号的8点开始，
0: 嗯，
1: 到明天全天，然后如果有临时增开列车就直接给你插上队。
0: 对，但是这个一定要特别关注的，他、
1: 嗯、
0: 会给你发信息。
1: 对，
0: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到我们手机上的这条信息。嗯、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错过了，没有及时去付款的话，嗯、那就
1: 他直接付，好像是
0: 他会直接付、
1: 啊，因为你候补的时候 不就是先掏钱吗？
0: 掏钱呢，
1: 掏钱。
0: 啊，

0: 但是你会、你要误了怎么办、就你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1: 对，而且候补大家要注意哈，你还是得打开多看一看、
0: 对，
1: 你别到时候人家给你候补上你不知道，然后呢、车开走了你发现
0: 哎，我居然在车上，
1: 我这个票没法退了啊，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0: 对、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既然候补了这个车票的话呢，那必然是要时时刻刻关注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这个信息你一定要设置提醒、然后短信提醒，还有就是这个电子的一些信息的这个提醒都要设置到位啊、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就是咱们临汾的一条好消息啊，在9月22号，那中国气象局发布了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区地图啊、大家如果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之前说了嘛，今年国庆这个就中秋天气比较阴，你可以追这个地图去看一看。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赏景呢、它已经不再是说我们要大范围的如何如何、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要看日出选一个地方、我们要看什么朝霞要看晚霞，它都有观赏地图可以供大家去参考了，
1: 去爬个华山、咱们临汾可以爬孤叶山。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已经精准到了就是某一个点，
1: 某一个景区了。
0: 对，而且现在、我们山西省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入选点位、而且是唯一一个的入选点位。
1: 是，那这个其中呢这个33个是以朝霞晚霞观赏区域呢在临汾洪桐的兴唐寺景区榜上有名，山西唯一入选点位。哎，这就很自豪了、
0: 很多人说哎，他都入选了这个唯一的一个入选的点位了、我好像离我这么近都没有去那儿看过朝霞晚霞、就觉得会非常的遗憾，
1: 没有详细了解过呢，是吧？
0: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最近有时间赶紧去看一看、
1: 对，在这个山西临汾洪桐兴唐寺景区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朝霞晚霞，看看。
0: 就是去洪桐好像很多人会去什么
1: 很近、
0: 对，然后会去这个洪桐大槐树啊等等、但是好像兴唐寺这边去的还比较少一些、
1: 是的是的啊，
0: 可以安排起来是吗？
1: 可以去看一看了啊。那其实这个也是推荐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啊，我们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赏月的景区有没有，我给大家来搜索一下啊，
0: 就有朝霞晚霞，还有就是它、有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它是比较适合
1: 赏秋
0: 的
1: 啊，
0: 就是每一个地方的赏秋的点它都不是很一样，比如说有大漠金阳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
1: 红叶的、
0: 还有就是丰收的这个季节如何去赏，还有就是山水的这种类型的、对，它还是都是不一样的点啊。
1: 对，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对吧？可以自行查看一下、咱们这个洪桐的兴唐寺景区呢是入选了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应该是，我觉得咱们如果是咱们这个地区入选的话，你看它这个示意图上是一个稻田，咱们这儿应该是梯田那种感觉。
0: 你是说它的那个景观可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吗？
1: 对的，
0: 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它只是一个图，但是我觉得只有亲自去看了，你才能够去感受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景观，是吧？
1: 是的啊，
0: 因为这边本来是中镇霍山嘛，
1: 对，
0: 也是有山有水，然后、它正好也是在这个洪桐县这边啊、离我们也非常的近，大家不妨呢把您的这个行程安排的周期稍微长一点，是吧？
1: 对，可以去看一看。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啊。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个预告啊，那就是在九点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王楼珍啊、医生是吧？
0: 对，王楼珍主任
1: 啊，王楼珍主任会做客直播间当中，分享的内容呢是关于针灸疏通周身麻痹、腰大肌劳损的一些问题，会帮助到各位。那我们的很多主播呢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要问问题了啊。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嘉宾已经在这个等候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微的空出一点时间，让我们嘉宾来到这个直播间做一下准备啊，做一下准备。
1: 好的，
0: 有问题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

0: 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楼珍王主任做客节目，来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针灸如何来疏通周身痹痛。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王主任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其实啊，说到这个针灸治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神秘，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的什么腰肌劳损啊等等一些这个治疗是非常有效果的。而且现如今呢，很多人比如说像上班族也好，学生族也好，他久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就会有一些什么腰背痛啊，这个觉得浑身都是沉沉的啊。那么这种症状呢比较多。然后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词就是腰大肌，很多人对这个词好像很陌生。王主任能不能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腰大肌它在什么位置，它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专门要把它拿出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个腰大肌它主要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咱们平时腰都是在脊柱的后面附着，
0: 对，
1: 你像背上的背阔肌啊，腰方肌都在背上，平时治疗也都在背上。
0: 对，
1: 但是这个腰大肌呢，它是位于脊柱的前面，就是咱们腹腔的后边，最深层，所以说平时咱们也触及不到它。所以它呢是一个很强壮的一块，就是大概有小臂这么粗。它是一个腰的一个

0: 天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椎的这个
1: 脊柱的前面
0: 啊，就这个位置，就是好像平时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手法摁呀，就是简单的运动，它好像练不到这个位置，是吗？
1: 治疗也不容易能治到它，就是人家光治后边，前面很容易忽视它。
0: 对对对，就是它的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容易被忽视，这个是哎我们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把它拿出来说，就是腰大肌的这个位置，首先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哈，它承担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嗯，它还有你像它这个位置，除了身以外，它的周围还有。大的什么卡动脉、静脉，还有腰痛的神经，
0: 对，
1: 交感神经干，所以它毗邻的关系就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它和它的结构上段的这个腰大肌和它膈肌是相连的，就是如果你像有的司机啊，开车时间长了，他会坐上去就感觉很胸闷，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和膈肌的筋膜相连，
0: 对，
1: 就影响到他的呼吸。哎，你去查了它的。肺功能这些
0: 都没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下肢两吧，它是和动静脉啊和神经相关的，
0: 对，
1: 哎，如果它紧张的话，它从中穿的那个腰痛的神经呀，还有它动静脉，它会受到什么卡压，这些卡压以后，你看下肢的循环就，供血就不好，会出现凉的症状，就有的人怎么坐的，两条腿特别凉，穿多少也不行，
0: 是，
1: 哎，或者是麻呀，你的它压迫神经会感觉上有麻的症状，就是它也是很特殊的，有的人你像这些症状，你就有的人就
0: 对不了症，
1: 对，就是你为什么我坐的时间长了觉得这是胸闷的呢？其实也和这是那个股骨的内侧，就是一个叫股骨小转子的地方，它就把上。躯干和下肢给联系起来了，
0: 对，
1: 就是咱们说的，如果不通的话，最主要这个地方，像咱们平常说的，你这个，如果你，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肾虚了，腰膝酸软，其实这跟这个肌肉。
0: 很有关系，
1: 对，在中西医结合来说嘛，
0: 就是你看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这个讲法叫什么“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就是长期久坐的话，你的这个运行会比较迟缓，你的经络的循环也不是那么顺畅，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久坐它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啊。
1: 对，久坐就主要还是咱们说的话，就还是这个肌肉
0: 得不到锻炼，
1: 对，它是。气机阻滞了嘛，你不动的话，气机阻滞，你还是阳气就达不到四肢嘛，然后你的肌肉肯定也供养不上，
0: 对，它都是有连带的这种情况，
1: 和它的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你看，就是这个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你看它一个是久坐哈，一个是就是它运动不到位，它其实都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很多时候，你看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我也会有这样的症状？你看，按理说，我是年纪比较轻，然后我的肌肉按理说是应该有力量的这个情况，是吧？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存在这种症状呢？
1: 年轻人大多就是还是因为久坐的过，
0: 还是习惯的问题。
1: 久坐起来时间太长，你坐着不动，他这个髂腰肌，它是时间长了以后就是痉挛，就是虽然它痉挛了，但是它是紧张而没有力量的。它紧张起来没有力量，所以说你的一些活动就受到影响了。最重要就是腰，它连着腰大肌还连着咱们的椎间盘。
0: 椎间盘
1: 就是你要紧张会，它会拉你的椎间盘，就会表现出像腰间盘突出症。其实这个腰间盘突出有很多是急性的损伤，大多数有是慢性的。你说我也没有怎么受伤吗？怎么会一拍片子什么腰间盘突出症呢？突出了呢？所以说和这个肌肉也有很大，因为它在。这个腰大肌在椎间盘上也有附着，所以它紧张的会把椎间盘给牵拉上，所以说会出现腰的僵硬呀、下肢的麻木呀这些症状。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什么腰间盘突出呀，什么久坐导致的胸闷啊，还有下肢发凉呀，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病症，但是它其实都是和这个腰大肌有关系的。
1: 对，
0: 因为它首先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它牵连的这个部位也比较广，就造成了它无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紧张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长期得到锻炼也好，导致的这些问题的发生。
1: 对，就是说还是年轻人呀，还是中老年人，你要出去锻炼，不要老
0: 坐在
1: 打麻将呀，就坐那一直开电视、刷视频，这些
0: 不行，
1: 都不行。
0: 久坐久卧其实都不行。
1: 对，久卧你就是说你不能得到锻炼也不行，
0: 也不行，
1: 或者老坐着邋遢也不行。
0: 对，那么还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关心，你看，比如说我这个部位我想要去运动它，或者想去锻炼它，有。

0: 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办法？就一般什么样的运动强度能够让他得到锻炼，还是哪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让他得到锻炼呢？
1: 首先你这个把姿势你调整好了以后，就是你怎么坐姿不要塌腰呀这些，把姿势纠
0: 坐姿要稍微的端正一些，
1: 对，这是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你像这个紧张的话咱们可以居家做一些他的拉伸的活动
0: 拉伸，
1: 像他是紧张的嘛，首先要把
0: 他给
1: 拉伸，
0: 对对对，
1: 拉伸
0: 开，
1: 拉伸咱们平常像做的那个弓箭步
0: 弓箭步
1: 就是
0: 对
1: 啊，咱们
0: 一个腿向前弓步，
1: 那个放松的疗法，
0: 对对对，
1: 有个弓箭步，这个就是拉这个大腿根前面这个髂肌，它腰大肌不是有腰髂腰肌，就是腰大肌和髂肌嘛，也属于所以说这个是拉这儿，
0: 对，
1: 先首先把它拉开，不让它紧张，
0: 对，弓箭步
1: 就是要练一些力量。像练一些臀肌啊，还有那么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有力量以后，它往后拽你，这个肌肉就相对的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嘛，
0: 就后踢啊这种，
1: 对对，就主要是力量，
0: 小飞燕呀，就这种
1: 的力量的训练。小飞燕可能不太适合，
0: 不太适合。
1: 对，就是说主要是还是要练力量，就是臀部。
0: 腿部臀部就这个位置的一些力量
1: 一些力量，还有前面就是把它放松拉伸。
0: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锻炼可能要往力量的这个方向去走，然后他才能够让他这个整个腰大肌的这个位置都能够这个锻炼起来哈。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症状了，那么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就我们中医的治疗的理念大概是什么呢？
1: 你看这个要从咱们的病机上来说嘛。
0: 对，
1: 像这个中医说这个腰痛它属于筋痹嘛，痹症，痹症那它的病机还是就是气机的凝滞了，还是寒湿阻滞了，
0: 对，
1: 再一个还有就是那个肾虚，肾虚这些病因嘛，你像气机阻滞啊，寒湿它就会什么阻滞经络，经络不畅，
0: 对，
1: 不通则痛。你要对于肾虚来说，它其实叫什么，不容则痛，它不能濡养了，那你没有营养它一样也会痛，
0: 对，
1: 所以它从虚实寒热，有的会有湿热啊，这比较少，就是大多是寒湿多一些，
0: 寒湿多一些，
1: 气血就是瘀滞，然后就是肾虚，这些这是他的那个病机嘛。那么咱们针对这个病机的治疗病因，咱们就说寒湿的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这对这个他在腹部的深层，一边这个底下也有动脉，你看扎的时候就不好扎，那我们就有一个叫一个特殊的体位，把它腿外展外旋以后，取它那个小转子，有没用可以用针灸，也可以用针刀，直接针对这个小转子它的附着点，腰大肌的附着点，来放松这个痉挛的腰大肌，这就比较精准，直接就到了这个
0: 到位子了，
1: 直接松弛它的一个腰大肌，
0: 对，
1: 所以说对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对这块肌肉比较精准，
0: 等到这个会痛苦一些吧，做起来，因为你要直接精准的对准了这块肌肉，然后还比较直接的对，那
1: 这个就是要靠经验，就是你把体位摆好了以后，找准了那个穴位以后，直接针对它，还是都能接受，
0: 都能接受的。
1: 这个腰大肌损伤还是针灸科，比较常见的这种疑难的这种，就是好多人也诊断不到这个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就是基本上。腰痛的病人大多都有这个腰大肌的损伤，所以说我们已经扎的比较
0: 熟练了，
1: 是
0: 吧？
1: 很精准的，所以说对这个效果还是好。再就是针灸，除针灸针刀以外嘛，我们还有对一些寒湿的，或者是肾虚的病人，
0: 对，
1: 我们就选一些艾灸的方法。
0: 因为它是又寒又湿，
1: 对，就是艾灸不是对这个驱寒啊，
0: 对，比较有效果，
1: 然后我们艾灸，你像有悬空灸，就是我们现在医院有机器人，艾灸
0: 机器人也可以用上来了。
1: 对，机器人直接艾灸，它一个是省了人力，再是它那个还是对这个温度的把控比较好。这是我们医院对这个艾灸方面也比较有特点，
0: 创新的一点。
1: 对，还有那个叫隔姜灸，就是督灸，就是背上，把姜铺上放上艾。这种直接它比较渗透强，你像这个腰大肌比较深嘛，对于比较深在的还是重的，我就选择督灸，就是作用更大，又有姜的热力的作用，又有这个艾的作用，所以这个就作用更强一些，就对这种虚症的寒症的，我们配上这个。再还有就是手法，有的人就是特别怕，就刚刚你提到的，我就是怕扎针，
0: 对，
1: 我就害怕，我就
0: 紧张的不行，怎么办？嗯。

0: 们可以用手法，
1: 嗯，手法就是
0: 推拿
1: 的这个手法，
0: 手法把它那个刚才我说扎针的那个小转子的部位拿手来拨，或者是腹部的身侧，
1: 对
0: 深部呢咱们配合呼吸来把它拿手法松一下，哎，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1: 啊，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他可能使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结合起来的，是吧？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你的体质，
1: 嗯，
0: 就是刚才说寒湿呀，还是虚盛的，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
1: 嗯，
0: 根据辨证来用一些中药的内服来调理，
1: 嗯，
0: 这样子就是在你
1: 还有内服，
0: 对，就开中药，
1: 哦，
0: 配合着中药，
1: 就也是调理你的这个体质是吧？
0: 对对，你就是寒湿，咱们就开驱寒除湿的
1: 中药，对
0: 对对，然后肾虚的补一补肾呀，
1: 嗯，
0: 这样内服一下，
1: 对。
0: 这样
1: 结合一下，
0: 对，就是对它的疗效的巩固会更好。
1: 嗯，
0: 然后等它减轻了以后，居家再教他一些怎么来康复的，自己来练一练。
1: 嗯，
0: 哎，再纠正一下他一些动作，日常的站姿呀、坐姿呀，
1: 嗯，
0: 这样子就会避免他二次的损伤嘛。
1: 对对对，
0: 好了，回去你又不注意，回去还是趴在那儿。就是打游戏啊，或者是干什么，
1: 对对对，
0: 哎，或者上班的时候你要在电脑跟前坐，就要坐姿不要伸颈塌腰，
1: 嗯，对，要坐端正，
0: 哎，对，嗯，这样你会又
1: 比如我腰酸，但是我要去诊治的话，是不是要先诊断一下体质，还是要先看一下是损伤了还是怎么？
0: 家务啊，他也会腰酸，
1: 对
0: 对，你就是不能，你想刷个牙他都觉得腰困的，
1: 哦，
0: 所以说你这个运动后的拉伸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在运动前要先来热身吧。
0: 对，
1: 嗯，
0: 如果你是急性的损伤了，
1: 嗯，
0: 就我刚说，哎，突然闪着腰啦，或者是怎么，
1: 嗯，
0: 急性损伤的话，就是还是要休息几天。就是光说你像腰间盘突出了，
1: 对，嗯，
0: 急性损伤引起的下肢的症状，麻的、踹的、疼啊这种的，就要尽量休息一下，不要再还对抗它，这样子会其他地方再会代偿，就会对它的恢复不利。
1: 就是急性的一些这个损伤，那必然是要躺着要
0: 先
1: 休息一下，
0: 要
1: 恢复一下的，
0: 让它不要让它再受力，
1: 嗯，
0: 让它恢复，哎，才配合治疗，就会好得更快一些。
1: 但是这个恢复多长时间也是要看它本身的这个情况，
0: 这个，也没有根据病情来。
1: 嗯，
0: 不是就是都已经这个腿都抬不起来，都疼得抽的，你还在那儿硬扛。
1: 嗯，
0: 这样其他地方会代偿，
1: 是是，
0: 其他地方就会有更大的问题。
1: 嗯，也就是说急性的损伤还是要休息的。嗯，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了，这个越痛越按摩，它是不是越按越舒服？为什么会反复呢？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做推拿呀什么的，觉得哎呦这个疼是你这块不通了，我们就让它疼，然后通完之后是不是就好了？是会越痛效果会越好吗？这个是大家的一个理解，是这样的吗？
0: 这个不是，这个还是要针对，
1: 嗯，
0: 你比如我刚才说的，如果是背上的肌肉，
1: 嗯，
0: 你按摩会放松，它会好像，但是对腰大肌，
1: 嗯，
0: 你按摩背上，它会越按越松，而前面就会更紧了，所以说你刚开始弄了可能舒服一会儿，
1: 嗯，
0: 第二天或者容易反复，
1: 对，还是会疼，
0: 又疼开了，或者是第二天有可能会怎么刚是舒服，第二天会更疼的厉害，也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就是弄了背上以后，如果是腰大肌前面的损伤了，
1: 嗯，
0: 或者是咱们腰痛还有腹肌有时候也会引起腰痛嘛，所以说是前面的问题，你一直按后头，前面紧后边松，你越柔放松反而前面更紧了，
1: 嗯，对，
0: 所以说对这个治疗你就你对它的
1: 要综合的来看，
0: 对对，就还是要诊断，就是
1: 咱不能说哎我局部的按它好像好了，
0: 就
1: 影响到别的了，
0: 疼痛觉得舒服，其实对它的病没有诊断，
1: 嗯，
0: 就还是去不了，就咱们没知道它的根本的问题，
1: 对，嗯，还是要先诊断清楚到底
0: 是
1: 哪块的问题，
0: 到底是哪块，如果是背上的哎，劳损了，你哎呀，放松放松会好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前面，你一直放松后面，
1: 嗯，
0: 只能舒服一会儿，隔两天它又犯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平常腰为什么腰痛反复发作呢？或者是，
1: 嗯，
0: 哎，你按了后不减轻，是怎么？是因为它腰痛是前面的，所以说也不是说你后边越按的重，它对病情就会
1: 越好
0: 。
1: 嗯，不是这样的，是吧？嗯，还有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年轻人的劳损能不能够彻底的调好？这个很多人都说哎呦我这个治病我要治根儿，什么问题我要彻底的把它治好，就大家都比较希望就是有彻底这个词儿啊，但是能不能彻底的治好这个概念怎么理解它？
0: 这个彻底的治疗还是跟你的日常，你比如你看你的病因是什么，
1: 嗯，
0: 如果你是就是经常伏案的这种，
1: 嗯，
0: 那你给你治好了以后，你首先要怎么要改掉你一些不良的习惯，
1: 对，
0: 就是我

0: 坐没有坐姿，然后站没有站姿，
1: 嗯，
0: 你完了治好了，即使一段时间
2: 还
0: 会
2: 反复，
0: 这个就是说的你就是没有治疗彻底。如果你想彻底不犯，你就你想你治好了以后，你还是要改变了以后，你就要锻炼嘛，就居家的康复训练，你就一定要把你的肌肉给强壮起来。你像后边的，我刚才说臀肌，
1: 嗯，
0: 臀肌还有腘绳肌，你有力量以后，他把骨盆往后拽，他不往前，
1: 嗯，
0: 你这个前面就不容易能对抗住你前面的紧张，
2: 嗯，
0: 你这样子就会去了根儿。就是主要的还是看你自己。给你治好了，你不注意，那也去不了根儿，
2: 去不了根儿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治疗，它不单单说是就像不像感冒，哎，我可能治好了，我就没感冒症状了。
0: 嗯。
1: 但是这个身体的这些肌肉啊什么的，我把它这个治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良好的这个习惯。
0: 对。
1: 然后后续呢，该锻炼的还是要练起来。那你不练，它不可能不反复发作，
0: 对，
1: 是吧？
0: 你不练那块肌肉，
1: 不可能
0: 没有力量，它前后不平衡。
1: 嗯，
0: 它是还是要犯的，就是尤其你久坐的人，臀肌就没有力量。
1: 对，
0: 因为它没有力量，前边紧，后边没力量，那你起来骨盆前倾了，后倾啊，它不平衡了，那你不是就还要都脊柱都没有稳定，没有平衡，肯定还是要犯的。
1: 对，就是我们就是中医医院的医生做客节目之后呢，很多人就了解了我们身体的很多肌肉非常重要。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很多人说，哎，我比如说我洗个衣服，就是可能就是蹲的时间久一点，坐起来这个腰疼。当时那个医生说，这个腰疼呢，不是说你的腰肌啊或者什么的问题，是你就是腹部前面的有两根这个肌肉，
0: 对，
1: 它没有力量了，然后你就只能它使不上劲儿，你这个后面它自然而然。就会酸痛啊，所以说就是他该练到的部位一个都不能少，是吗？
0: 对，就你刚刚说前面那两块，就是刚才我说的髂腰
1: 肌，
0: 是包括腰大肌和髂肌。
1: 哦，
0: 大腿窝那就是髂
1: 髂
0: 肌，咱们腹部伸的是腰大肌，他们合起来就叫髂腰
1: 髂腰肌。
0: 对，
1: 就这一圈的这个肌肉是吧？
0: 对，它就是咱们说的核心肌群嘛。
1: 核心对，
0: 核心肌群它就前头后头就是腹肌啊，还有这个腰大肌，这些顽固性的腹泻便秘。这些都会有，
1: 这个也
0: 阳痿呀，
1: 也会联系
0: 到，对，因为它在腹腔，它刚才我说有交感神经啊，这些都和它相邻。如果它就是卡腰到你这个神经或者是交感啊，它就会出现的这脏器的供血的不好，也会出现，尤其是这个女孩的那种痛经。
1: 就都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部位，是吧？
0: 对，
1: 就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核心力量，要练到核心力量。其实这个核心力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一圈的
0: 这个力量，前后
1: 力量
0: 都得有力量，才能把你的这个，平时不容易得这些病。如果你就是光顾了前面，不顾后面，后面练得很强壮，前都不注意拉伸也不行，
1: 也不行，就是说。
0: 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你是久坐嘛？久坐，你像这些长时间就痉挛，就没有力量。
1: 那你说练到有力量，他得练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程度，有的人就是你比如你工作一天，你回去以后你不能就
1: 都躺着
0: ，你活动活动，或者你久坐着20分钟、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哎，这都是也算是一个。你说什么程？这个程度也不好定。你没有症状。那你就是一个保健的，哎，我就是预防它复发嘛。如果你有病了，哎，就是疼开了，那你就看你的症状嘛。
1: 对，上
0: 点
1: 强度
0: 你还得练啊，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
1: 情况
0: 啊体验嘛。你说，哎，我觉得一天练多少，我就觉得，这个腰就很舒服，对，没有一个固定的。
1: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这个要求也会不一样，是吧？
0: 对。
1: 但是也确实，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时间确实比较久，那你就多练一练。是吧？或者你平时有时间，你就可以练上个5分钟、10分钟，它也是有效的。
0: 对对，你就是先拉伸拉伸前面，然后再做上几组，这样子肯定是对你的平常保养很重要。
1: 很重要。
0: 你说一做几个小时加班啊什么的，那你再不锻炼，哪天突然腰疼了，你说哎我没扭伤吗？也没受凉，怎么会疼？其实是日积月累
1: 的，它不是一天
0: 到一
1: 天的。
0: 对对，它一下给突发了，其实和你之前的好多习惯攒到一起了。对，
1: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不管是有的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这个跳舞的朋友也好，他就是他长时间的一个锻炼，他的身体他肌肉才能够有个很好的配合。那如果说你说我，我今天就练一下，或者我今天就练两下，你不可能达到 我们该要的效果，我们是要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个事情才可以。
0: 不说每天吧，基本上你得常练，
1: 就每天练一练还是好的。
0: 对，做做拉伸是好的。嗯，对。

0: 恋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就是
1: 锻炼的方式，
0: 那个
1: 练起来，动起来啊！还有很多朋友会非常担心，说你看我们今天要聊到就是这个针灸去治疗，他说针灸会不会有这个依赖性？比如说这个针灸久了之后，我好像不灸一段时间会难受，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吗？
0: 有人会，但是那个不是成瘾性，是因为他扎他自己有病，扎了以后他自己觉得舒服了，他就想去做，但是那个不算是成瘾性，不是离不了啊，做我就离不了，是你还是你需要调理的，就你身体告诉你还是需要，
1: 还是需要的，
0: 对对，
1: 就是他不说成瘾，他是只是说他做完针灸之后他会非常的舒适，他会觉得我还想去选择这个方式去进行这个调理而已，
0: 是
1: 吧？
0: 是，
1: 说到有的朋友说，你看我们要治标又治本，那么这种治标又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配合针灸，配合身体调理，再配合运动，它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效果。
0: 对，这个运动就刚才我说的是配合你这个治疗的，就是没有的，有了病以后治完一定要就是加强肌肉，但是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你也一定要锻炼，就
1: 预
0: 防它。
1: 对
0: 对啊，对，
1: 就
0: 是的，
1: 得让它有一个就是习惯性的这个运动起来哈。
0: 对对，
1: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久坐隐痛很多年。就时间比较长了，能不能够调理好？这个可能会调理的周期长一些，但是也是能够调理好的，
0: 对，因为它久坐隐痛，刚才我说的，你没有治疗，是你没有治，但是你如果治疗了，它没有找到你这个根源的话，不是效果也不好，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一旦是确诊了是这个问题，腰大肌损伤引起的，你这个腰不舒服，那你调理的话是会好的，
1: 是会好的，
0: 对，不是时间长短就治不了了，
1: 对，
0: 也可以治的，
1: 也可以治，但是也是要。周期可能会长一些，
0: 对，
1: 是吧？
0: 它有疗程的，不是三天两天嘛？
1: 对，
0: 扎一个疗程两天。
1: 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产后腰特别酸，上班族有一些慢性的劳损，像这种情况，他适合做这个针灸吗？产后的这种情况，
0: 他产后，你像，他还是因为之前怀孩子的时候往前拉他，
1: 对
0: 对
1: 对，
0: 他拉到他腰大肌也是损伤的，
1: 对对对，
0: 出现这种也可以。平时的一些其他调理都可以做针灸的，
1: 也是可以做的，是吧？是能够缓解的哈。
0: 可以。
1: 慢性的劳损就是慢性劳损，它只是说是有劳损，但是它是属于什么？是症状比较轻还是？
0: 不是，慢性劳损就是你针对急性来说是突然它损伤了。慢性劳损就是我说的，你天天这么做的话，一天一天积累
1: 积起来
0: 的，慢性的，所以说它治的时候也不是是一下子就好了，也需要一段时间。你像急性的，哎，如果疼来了以后，你扎针，
1: 缓解了，
0: 可能就好了。
1: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劳损的。
0: 但是你慢性的，它就需要时间长，因为它那个地方，一个是你要治疗的方法，还有你的一个诊断啊，这些要对的前提下，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不要着急，就是
0: 你像有人一疗程、两个疗程，他得一定要坚持。
1: 坚持，还有就是说。我特别的怕疼，那初次针灸的体验怎么样？就是没有做过针灸，然后说他自己本身会比较怕疼。
0: 这个怕疼，你可以选择，就是是主要的一些穴位。就是哎，像我吧，我好多人都说我扎的不疼，就是你找一些手法好的一点的。你像年轻的大夫，他可能进针啊什么有点疼，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是这个。再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不疼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些腹针，
1: 腹针，
0: 对，它就在肚子扎就不疼，就是你可以
1: 腹部扎的这个针
0: 啊，就是全息腹部扎，这个也可以，它不疼，就是你可以选择来了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制定，或者
1: 你要跟医生说，哎，我特别怕疼，医生会在穴位的选择上，
0: 对，
1: 还有这个手法上会
0: 做调整，是的，他会选择一些，你像手上脚上，以前咱们这有手上脚，这个就怕疼，咱们就避免一下这个，就在腹部呀这些，肚子上。
1: 但是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手上脚上有些穴位是必须要扎到的，就忍一下呗，是吗？你都有病症了，是吧？你还能说怕疼是吧？
0: 是
1: 咱们要治疗，就我们就说良药苦口。那你还不得照样喝药？
0: 对，你病了吧？是药还苦也得吃。
1: 对啊，你说是我们腰酸背痛这个效果好，这个症状你是能忍受得了，还是就我们短期的扎一下针你能忍受得了？
0: 是长痛短痛。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既然身体有症状了，我们还是该忍忍一下。另外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个周身特别的容易累啊，浑身有点发沉，他这个属于痹症痹痛吗？
0: 这个也是要面诊一下，诊断一下，看排除一下其他疾病，他周身都排除一下其他的疾病，不能都是全是腰的问题。
1: 哦，对，就是你的这个症状，他也是需要医生去面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0: 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
1: 不是说你说一下，医生就能够给你下一个判断。
0: 对，
1: 是这样哈。
0: 嗯，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不到这个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有请这个王主任最后给我们做一个就是小总结吧，好不好？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简单的说两句，就给大家一些建议也可以，或者是居家的这个调理呀，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习惯呀等等，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嗯，好的，就是这个主要是在临床上，这个腰大肌损伤还是比较疑难的，有好多地方也诊断不了，诊断不清楚。咱们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腰疼了以后，就是简单的贴个膏药呀，或者是拔个罐啊，其实有时候它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还是比较深，而且它的比邻关系，我刚才说了，交感呀、血管呀、神经，它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去我们针灸科来面诊一下，根据你的情况，是寒呀、湿呀，或者是什么肾虚呀，给你制定中药针灸，然后我们针灸主要就是根据你的情况，你是厉害不厉害，然后再选择不同的针具。
1: 对
0: 啊，然后你如果特别怕的话，可以做做手法或者艾灸呀，这些
1: 先适应一下，
0: 对，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这个腰大肌呢，就是大家平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习惯的，主要就是久坐的，你像这个伏案工作的，你像学生一天从早到晚老坐着，
1: 对，一直坐着，
0: 门诊上这就学生腰痛的也很多，你像小小的怎么就会腰痛、就是坐的时候，
1: 除了我们出现症状之后去医院找医生去面诊，然后医生给您一个判断，然后呢针对您的体质，然后再给您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在治疗一段过程之后，我们有所缓解了，或者是我们治的不错啊，效果很好，但是后续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关注到的哈。该这个居家的一些这个疗养呀，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啊、锻炼呀，也是不能够缺少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综合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嗯，好，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为大家聊了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给我们王主任点赞啊，感谢各位的互动。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期待着王主任下次能够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针灸话题，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嗯，好，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九月

0: 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哎，今天就是心情格外的放松哈，今天工作日结束之后，明天将会是这个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哎，周五快乐啊！
1: 是的，
0: 中秋快乐。
1: 大家是不是今天的工作的热情或者心情就不太一样了，是吧？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中秋三天假期会如何度过？中秋佳节是不是会举家团圆呢？会跟公公婆婆在一起，还是爸爸妈妈在一起，还是跟孩子们在一起，是吧？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有没有外出计划？或者说说一说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
0: 哎，对，
1: 有没有赏月的计划？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在这样一个节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选择回到家里来团圆啊。
1: 嗯，
0: 这个中秋比较怎么说，合家团圆的这样一个寓意，
1: 得有点仪式感。
0: 可能就是大家在这个给祖国母亲庆祝完生日之后，就要去这个奔赴远方，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对不对？
1: 哎，那说到中秋假期将来，全国的赏秋指南也来了。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推荐一些出行的参考信息。
0: 哎，是的，如果你有这个想咨询的，想去的目的地啊，都可以来节目当中来咨询了解一下。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是这个秋分节气，昼夜等长。我觉得昨天这个天气也刚刚好，不冷不热的状态啊。
1: 那秋分过后呢，昼夜均分，秋意渐浓。秋季呢是观赏朝霞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的环流区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的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的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结合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的13个区域。
0: 哎，没错，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的地图涵盖了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突出当地这个资源特色。星塘寺景区出现在人文景致的类别当中啊，红铜星塘寺景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离我们并不遥远，哎，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除了这里，还有这个北京房山的云居寺、丰台区的卢沟桥，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的揽山公园等等等等，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多的。

0: 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赏秋地图，
1: 哎，
0: 现在网络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信息啊。
1: 对，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时间或者地点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出行线路，
0: 哎，
1: 去感受一下秋日的朝霞晚霞哈，
0: 啊。哎，没错。
1: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在中秋假期这几天会不会有一些天气的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受到短波槽的影响，24到26号有弱降水天气，能见度比较差，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外出携带雨具。那中秋节期间我是云量比较多，赏月气象条件是差一些哈，但是温度适宜，早晚温度偏低，适时的增添衣服，小心感冒的情况的出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雾或者轻雾，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7度。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雾或轻雾，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6度。
0: 哎，没错，中秋期间哈，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到来，会影响大家赏月的这样一个状态和心情哈。但是啊，今年的中秋的月亮，15的月亮17圆，
1: 我们就希望是，哎，17的时候是个晴天啊，
0: 晚上可以看到这轮明月哈，千里寄相思，你有多久没回家？

0: 感受着同一轮明月带给我们的一种问候和相思，一种仪式感。
1: 我们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不论你在哪里抬头看到的都是这轮明月，明月千里寄相思啊，对不对？
0: 好的，送上一首《一样的月光》给各位。

一样的月光，我们在仰望着同一轮明月，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份思乡之情，在这个中秋佳节，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来看一看，和家人团聚哈。那接下来分享的是这个几条高速正常通行的这样一个信息。随着中秋节假期的临近，我省境内高速公路的施工逐渐进入到新阶段，部分路段的恢复通行了。中秋国庆期间探亲啊，或者全家自驾游，不需要再绕行了。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太岐段施工结束，罗城收费站、罗城枢纽全都开通了。那太原去往吕梁、临汾、运城恢复

0: 这个原来的线路，不需要再从清徐南上高速了，小型车辆从太原任意的高速都可以正常驶入，我们去往这边也不用再绕行了啊。
1: 是呢，济吴二广高速毛灶段施工结束，那毛灶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通。
0: 对，方山到梁家庄主线施工结束了，从方山收费站入口可以上高速往太原方向通行。哎，就是有一些施工是陆续结束啊，可能这个导航软件当中还没有这个更新到，大家也是要在这个使用之前先刷新一下你的这个导航的软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情况，
1: 更新一下地图。
0: 哎，是的，有这个想要询问的，或者说具体某一条线路最近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评论区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呢，多条干线会开行夜间高铁哈。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在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 1.3 万列，10月1号呢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0: 哎，没错，今年中秋国庆节这个假期期间相邻，旅游啊、探亲啊、休闲等出行需求是比较旺盛的，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那铁路客流呢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这个时段客流是高度集中的，那全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的这个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列车890列左右。那9月23号到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江、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物。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这出行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
1: 是的，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像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会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但是最高可增开大约是七排列。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是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至开车前的前两天。那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一些出行需求，铁路和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的运行线路，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去查询相关信息。
0: 哎，没错，就是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知识啊，关于这个票，这个相关的一些车票啊等等，大家可以在这个相关的区域当中找到啊。那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分享过一些像这个旅游列车，里头的一个装修啊，
1: 对，
0: 环境啊、路线啊，都适合这个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哎，
0: 那截至到23号的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车票9621万张。那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这方面的客流是比较集中的，都是热门的一些地区哈。9月24号至25号、29号至10月1号、9月27号到28号、10月6号到7号，假日出行或返程高峰期间的这个部分车次仍然是有余票的。10月2号至5号节中时段，各方向的余票这个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充足的。
1: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哈。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安排。提前去买票啊，到跟前再买。不像平时我临时说我要去太原，临时说去北京，可能还有票啊。这个假期期间你临时决定一个，可能啊就没有票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非常熟悉的一首吧。

0: 一首好听歌曲，你看月亮的脸在改变，你看它由这个风雨这个风影变成这个弯钩，再从弯钩变回风影，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思念在不断的增长，就是离得近了觉得哎他在身边怎么这么烦呢，离得远了又觉得哎又好像又有思念的这种感情在哈，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可能这个视频直播哈，就是看到了
1: 不要说出去好吗，
0: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
1: 当中你就安静一些，
0: 主播还是会在直播间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是有车道缓行的情况，其他路段目前还没有到这个高峰时间段哈，目前来说还是正常的，但是在广宣街和这个
1: 车站
0: 西街这个位置上有车多堵车的情况，这边啊经常有这个车多拥堵的情况出现，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这边路本来就比较窄，您在停放您的爱车的时候把它停放在一个合理的安全的位置上，不要影响到路段的通行啊。
1: 好的，马上跳播整点广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

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自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当年这轮明月也映照过很多人哈。
1: 嗯，
0: 哎，想起了很多古人的形象，像杜甫啊、李白啊、韩愈啊、欧阳修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哎，
1: 嗯，说到
0: 我们有幸和他看的是同一轮月亮。
1: 说到月亮，它就是浪漫的代名词，诗词歌赋都续写它，
0: 哎、
1: 然后有赞美，有悲伤，是吧、
0: 哎？
1: 有很多的情绪在其中。
0: 是的，这个也是诗词当中比较出现多的一个意象。像啊，
1: 嗯，
0: 借由他来表达思念啊，这种忧愁啊，这种感觉，哎，江月何年初照人，人什么什么代代无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哎，这个《春江花月夜》里面这一句词，
1: 嗯，
0: 我就记得啊，特别深刻。当时这个读学这个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哇，和这个写诗的人好有这个宇宙观的感觉哈，
1: 嗯，
0: 哎，他照了古人，又照了我写诗的当下，然后也照着今后的人啊，哎。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提示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注意行车安全，来盘点一下啊，我来盘点一下大家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老猫说是运城的降，然后奇峰同运说降线，嗯，是降线吗？
0: 哎，没错，天下第一线啊，
1: 嗯，
0: 这个就有这个限制以来的天下第一线。
1: 你选几？你怎么就 OK？ 你说我
0: 这个怎么说？每人要选一个吗？
1: 哦，好，然后老猫说不是窗帘环就是吊灯片，家里开装修公司的。哎，你猜对了，你怎么知道啊？你家需要装修吗？你家那个大院子什么的需不需要去装修？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迷你节说，你们好累啊，海口那电台他们中秋国庆假日都是放假的，不做节目只放歌，那太哇塞了。我们从进入单位工作以来就没有完整的休息过整个假期，每一次有假期都是大家轮换去值班 的，
0: 哎，是的，
1: 就是365天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有主播的，都是有主持人的哈。
0: 哎，对对对。

0: 对对对，就是有一句话，我来这个单位上班第一天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哈，
1: 嗯，
0: 地球不爆炸，电视台不放假，哎，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过年也要在这儿。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家伙，说头上戴花有啥讲究吗？也没啥，就是今天穿的比较素啊，素雅，然后就戴一朵花衬托一下，就是自己喜欢呗，自己开心。
0: 哎，就这样，我想起了这个，我们都去平遥古城拍这个晋商少奶奶这个照片的感觉啊。
1: 我没拍过，
0: 绑一个大辫子。
1: 我当时去平遥古城的时候，
0: 绑一个大花，穿一个这个少奶奶的服装，哎，这个大家就是很火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也很火的啊。
1: 哎，
0: 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大家真的是在这个国庆这个中秋期间，可以来我们山西来走一走，看一看山西的古建哈，就是可能藏在这个村口，哎，这广场上。你看着它其貌不扬的，其实是元代啊宋代的建筑啊，就是以拿网友的话来说，这如果放在别的省份，这歌舞宫里不就围起来做一个五A级景区了吗？对吧？哎，就是很宝藏的一个省份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老猫说头上戴花花，中午不瞌睡，真的不信你试试可灵了。
0: 哎，我觉得确实，哎，这个头花让我想到了，就是当时90年代初，我跟着妈妈一块儿去别人家，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
1: 哦，我知道，哎，那个大红色的，
0: 对，塑料头花是吧？
1: 红色的。
0: 这两天我在抖音上也刷到了哈，因为有人把它又复古又拿出来，用作自己婚礼的这个拍照了啊。
1: 哦，
0: 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姑姑啊，我妈妈结婚那个婚纱照里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头花，还是很美的啊。
1: 哎，大家今天的这个评论很多哈，我们盘点一下这个。老猫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燕燕这个
0: 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他就说的是春江花月夜里面的这几句诗词啊。
1: 对，迷你姐说我看全国电台，估计只有海口电台中秋国庆是直接放假的。然后老猫说，山西临汾不一样，一到节假日本猫也要上班，平时还能偷懒，节假日不行，必须上岗。
0: 哎，怎么说呢，就是一到工作日我们就，一到这个工作日忙，一到这节假日我们更忙，只有忙和更忙的选择，对吧？哎，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热爱这个岗位哈，坐在这里能有大家的陪伴，也是一种这个心灵上的这种，怎么说，和遥远朋友的一种沟通啊，对不对？
1: 对，刚刚有朋友好像给我们送小心心嘞，我就名字人家飘过了，
0: 一闪而过啊，哎，比心，
1: 谢谢谢谢哈，谢谢你们的喜欢和关注。
0: 老猫说话就不中听啊，什么没有带这个亮片啊，
1: 是不是比你还不中听？
0: 哎，什么窗帘环啊？那曹静主播回家先要把身上这些都卸下来，再装回原位吧。我在想，这出门上个班还把家里拆得七零八落的，
1: 我早上得有多忙碌是吧？
0: 一块儿啊。放点香菜，我没有想到是蒸的茄子，四层条放上蒜泥，叫蒜泥茄条啊！
1: 哦，
0: 这个菜的全新的认识啊！
1: 老猫说呢，我家老婆喜欢吃炸的，然后这个还艾特我说可以借找肥仔借哈。
0: 哎，
1: 那
0: 不能出借哈。
1: 对，这个证件是不允许出借
0: 的啊，就是得本人拿着去啊，自己不能私自出借啊。
1: 嗯，好的，来听这首张宇《月亮惹的祸》。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哎，这首歌怎么说呢，人家放在中秋听哈，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中秋上我们团圆的，月亮没惹祸啊。
1: 惹祸了，嫦娥不愿意。
0: 哎，怎么说呢，就是这样，这轮明月承载了太多，身上背负了太多啊。你们离别也怨我，你们团聚也是因为我啊。哎，好累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啊。老猫跟大家说了说怎么做这个炸茄条是吧？
0: 嗯，
1: 茄子切条洗一下，
0: 控下水，拍上面粉或者淀粉，炸一下放凉，
1: 从热油下锅，金黄亮亮，它不得复炸一次吗？
0: 对，复炸一次啊，
1: 它才会脆嘛。
0: 炸茄子油温不能一定低啊，你低了的话它全吸进去了，
1: 对，
0: 七八成热是最好的，既糊不了，而且外头有一层脆壳，哎，它这个油就吸不进去了。这个技巧啊，五成油温我觉得有点这是偏凉，这个容易吸油哈。这个茄子，茄子做不好特别容易吸油，而且这个特别油腻啊，你就不想吃，真的是啊。这个东西是做需要技巧的。
1: 好的。那大概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家伙说楚云飞哈，说我们山西菜上不了台面儿，然后楚云龙是吧？
0: 李云龙，
1: 楚云飞、
0: 李云龙
1: 啊。然后云飞兄多担待。
0: 哎，我觉得山阴菜他是没吃到正儿八经山阴菜啊，还是有很多这个特色的，像这个除了面食之外的过油肉啊，哎，山西的这个我们运城的这个特色呀，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像台面的还挺多的，像这个我们这农村大席，八个热菜，八个凉菜，八个盘子，八个碗。
1: 哦，
0: 哎，这个最后还有这个最后四碗汤。哎，这很丰盛啊。
1: 然后呢，这个老猫就爱的好家伙了，说那是他不会吃。
0: 哎，没错，我也觉得他不会吃啊。

0: 哎，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老猫说五成油温炸熟，八成复炸，这样炸出来更脆口哈。跟大家都有这个在厨房做饭的经验哈，
0: 对，
1: 都想多说两句。
0: 哎，五成油温还是有点低哈，稍微高一点。它这个外
1: 哎，我不太懂，就是一般我去刷那些推做菜视频，他都会说你把筷子放进去，它开始冒泡泡。然后
0: 那就是大概五成左右啊，
1: 就是五成，
0: 再烧一会儿，烧个三分钟左右，这个就是七八成油温了。
1: 哦，就是刚冒泡泡，那属于是五成。
0: 对，如果冒烟的话，那是油开了啊。
1: 啊、哦，就是过了、哎、是吧？
0: 对对对，
1: 十成了那就。
0: 对对对，就是已经高温状态。
1: 就是我们泼凉菜得它那个冒烟是吧？然后这个油温高，
0: 哎、
1: 然后泼凉菜就是泼油是好吃的。
0: 哎，是的，是的啊，就是冒烟就是泼凉菜适用，还有冒烟你泼凉菜要把这个盖儿迅速盖上，这么捂一下。
1: 哦，它那个味儿会保留在里面。
0: 对，呛拌菜，呛拌菜，你看呛是拌是一方面，呛也很重要。呛就是用这个热油浇，然后迅速的盖上盖儿，捂它一下啊，这个味道就浓，就聚集在里面了。
1: 哎，要不就每天十二点半下播，我去给你拍你做。
0: 哎，可以哈、啊，可以来一个美食节目哈、啊。
1: 咱自己的节目。
0: 哎，对对对。
1: 咱自己的号，
0: 还有蚝油哈，有些人这个。拌凉菜习惯放蚝油，也是不推荐大家在拌凉菜的时候放蚝油。
1: 嗯，
0: 哎，你比如说你拌的这个菜，像莲菜呀、粉丝啊这类颜色比较淡的，
1: 嗯，
0: 就放这个米醋啊就可以了、嗯，然后放点白糖，
1: 嗯，
0: 就代替了蚝油提鲜的这个位置了。
1: 对，
0: 而且它不抢戏啊。
1: 是，
0: 如果拌有颜色的话，放点这个生抽是可以的。
1: 嗯，
0: 不拌凉菜不要放老抽啊，你放老抽就一股奇怪的味道，而且颜色也不好看。黑乎乎的感觉啊。
1: 哎，是的哈、哎、然后呢老猫油温太高，外边酥了里面还生，还就各说各的，各做各的、反正都做的好吃就行。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说，对于吃的人来说根本不管你是怎么做的，只看结果。
0: 哎，就解锁最近就是网上也有这个风味茄子的教程，我也最近也就种草这个菜了哈。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和朋友出去吃饭，去饭店吃饭的话必点这个风味茄子。哎，这个也是挺考验厨师手法的。
1: 对，
0: 有的人做的厨师做的好吃，有的人就是跟这烧茄子差不多、
1: 嗯、
0: 有的人味道就很一般哈，有人就吸油很多哈，也是挺考验厨师的手法的啊。
1: 嗯，那你对于这个来说，你就上次我们吃的那个风味茄子你感觉怎么样？
0: 嗯，还不错啊，
1: 但是我觉得没有之前我们吃的那个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上次我们一起就是工作餐吃的那个就略甜一些。
0: 嗯，对，
1: 是吧？
0: 它这个水分稍微大一点，
1: 然后太干了。
0: 对，它是介于风味茄子和这个烧茄子之间的。
1: 嗯，
0: 风味茄子会可能脆一下，外头有这个，
1: 我觉得
0: 轻轻的脆壳。
1: 之前第一次吃风味，我觉得它的肉会厚一些。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可能跟季节的这个某一个季节的茄子也有关系。
1: 哦，
0: 这个秋天的茄子这皮儿就会厚一些，
1: 嗯，
0: 里面就没有那么嫩的感觉了。就夏秋之交，夏天夏末秋初这段的茄子是最好吃的啊。
1: 嗯。好的，那就为大家送上了一个很多的这个厨房小妙招。接下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吧，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0: 一首浪漫的歌曲，来自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也是这是特别适合中秋佳节的一首好听旋律啊！之前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也做过推荐，这首歌曲觉得确实很好听啊！《看月亮爬上来》寄托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思念，对于爱人的这种期盼啊！
1: 嗯，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评论区，老猫说凤儿觉得他做不成，我觉得凤儿其实的确挺讲究厨艺的。
0: 对，这火候啊，料汁的调配啊，
1: 虽然不属于大菜，但他
0: 牛肉的鲜味，它的这个汁水的味道又能这个快速的把它炖软烂啊。
1: 嗯，
0: 哎，这个也是生活当中一个不错的这个技巧。
1: 对，
0: 又到了这样一个适合这个吃铁锅炖啊炖菜的季节，大家中午可以给自己安排一顿啊。现在我发现有些店家是卖这个一人份的，哎，炖菜，有鸡块的呀，有排骨的呀。
1: 哦，以前我是知道有一人份的焖面。
0: 哎，对，现在有一人份的这个炖菜了，也是与时俱进啊。可能现在，
1: 哇塞，这个好棒呀。
0: 哎，就是大家这个都进入到孤独模式了，
1: 孤独，
0: 哎，就是可能不是一家三口四口了，我中午加个班是吧？我还没有对象对吧？哎，孤独模式，你像海底捞就特别有这个人性化的服务啊。
1: 嗯，
0: 如果他看你一个人吃饭的话，
1: 他要陪你吃，
0: 哎，他会给你放一个娃娃，或者他就是会很关注你啊。
1: 要不你就开一个什么孤独餐厅？
0: 哎，我觉得
1: 反正你孤，反正你孤独一人，你每天把那些孤独的人都召集在一起。
0: 哎，对对对，我会设置一个单人座位啊，就是一个格，就像那个一个格那个格
1: 子。以前好像在这个武英路开过一个一人食面汤，
0: 对对对，
1: 面汤还是火锅？
0: 好像是火锅吧，
1: 反正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0: 一个字一个一个的。我觉得这个也是社恐人的福音啊，对吧？
1: 嗯，哎，然后看一下这个迷你杰说，每次看卓然抖音直播都是看他吃面条。
0: 哎，我们山西哈，就是一年365天，364天都是面条。
1: 他说应该还是麻辣味的，里面红彤彤的，那不应该是面条吧？
0: 哎，你
1: 或者是粉儿之类的吧，米粉吧？
0: 对，或炒米粉啊，或者什么粉之类的吧？
1: 对，
0: 红彤彤的，要不就是炒面，西红柿炒面
1: 哦，
0: 也可能是红彤彤的。
1: 但我觉得一般炒的都比较干一些，没有那么多汤汁。
0: 哎，对，就是我们山西，
1: 哎，有，我们上次是不是一起吃工作餐有那个？里面有番茄罐头那一坨
0: 啊，
1: 红色的，那
0: 炒
1: 什么？这是炒面吗？
0: 炒面，那没有炒开，
1: 没化开。
0: 对对对，现在就是一些师傅为了追求这个色泽，他会放那个番茄酱、
1: 番茄沙司。
0: 对，但是我这个吃炒面啊，一般就是跟师傅交代，师傅不用多此一举，你就炒西红柿就可以了。
1: 嗯，
0: 放这个番茄酱可能会让它口感偏甜一些，这个味道好像就不如我们吃这个老式炒面的那个感觉啊。
1: 它那个面就会湿润一些。
0: 哎，对，没错哈。
1: 嗯，然后呢，迷你杰说应该麻辣味的哈，那不知道，你看他有没有，不停的擦鼻子或者这个，哎，有这种。抽吸，
0: 我们炒面是没有那么辣的啊。
1: 这种动作的话，那应该就不是辣的。如果有这些动作，因为
0: 真的是不夸张的说，就山西365天、364天都是炒面。哎，就是可能逢年过节，大家吃完就是朋友聚在一块儿吃完饭啦，喝了点小酒啊，最后还是要吃一碗炒面垫满一。
1: 这真的跟我不太一样。
0: 哎，
1: 我365天可能只有5天在吃面。
0: 哎，所以就说哈，你是山东人啊。祖上是山东的，
1: 山东人吃馒头，
0: 山东安徽也是以面食为主啊，河南这边也都是啊，北方地区，我觉得这个以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饮食文化特色啊，就我们山西来说，家庭主妇可以把面食做成各种各样的味道的，各种各样形状的，各种各样颜色的，也能是大家保证大家这个虽然说吃的是这个碳。

0: 局主食面啊，365天也是有新鲜感的。今天吃焖面，
1: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吃太少了。
0: 对，后天吃炒面，
1: 因为我妈妈也不太会做，不会经常做面，因为她是江苏人嘛，所以她我们家大部分都是菜为主。
0: 对对对，这个像这个各种各样的面条啊、面食啊、饸饹面啊，一种面可以做出不同的样子。
1: 哎，那太厉害了哈！然后看一下这个。好家伙，说会吃都吃烩面，那河南烩面。
0: 哎，河南烩面，但是好像正儿八经发源不在那儿啊。
1: 在哪里？
0: 和这个板面一样，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发源就在石家庄，国际庄。
1: 都在石家庄吗？哎、
0: 对，
1: 然后
0: 这个重庆鸡公煲发源地不在重庆，是福建当地一个人叫重庆的这个厨师做的，然后叫重庆鸡公煲啊。
1: 然后呢，这个 HX 说，但陕西的西红柿鸡蛋熟食吃不惯，不如釜山面馆的。
0: 哎，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口味啊，不同的这个风俗习惯，大家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像我刷的这个山西安康的一个博主的他的视频，包的饺子就是这种元宝型的。
1: 哦，
0: 饺子皮是切成方形的。
1: 嗯，
0: 然后两个一叠，再捏成元宝型。
1: 哦，
0: 我们这边吃饺子就是手捏的那样的、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明宇杰说我们海口电台都是山东人当主持人，有主持人是威海的，他就爱吃米饭，有一个是德州的，就爱吃大馒头。
0: 海口还有哪儿的？东北这边的人多哈、啊，叔叔阿姨，这个
1: 现在我们山西人也不少，
0: 哎、对，
1: 我们现在山西人也不少。
0: 挣钱上三亚，哎，有手
1: 上车。H X 江苏苏式面也偏精致，对他，但他们会那个偏
0: 浇头是吧？
1: 对，他就属于那个
0: 哎，这个大台浇头啊。炒的海鲜的浇头啊，
1: 嗯，
0: 它这个面好像和我们这边面也不太一样，属于碱水面系列，
1: 嗯，
0: 也不像这边这个面。
1: 但我觉得
0: 筋道的感觉，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真的是这样。你看我爸爸是山东人吧，但因为他在山西，然后他就是当兵的时候就天天都是米饭，
0: 嗯，
1: 所以他现在就不爱吃米饭。
0: 对。
1: 然后他可以吃馍、吃馒头，然后吃面可以，但是米饭哇、哦，就
0: 是吧？
1: 对，然后还有这个红薯，就跟咱们说这个豆角南瓜一样、
0: 嗯。
1: 你像红薯，他就说他小时候天天就只能在地里挖那个红薯吃，
0: 是。
1: 然后致使他现在都不吃红薯，
0: 对，一样的，我爸也是这样的感觉啊。
1: 嗯，
0: 就现在就做饭，但凡放南瓜和红薯，人家就一脸不高兴啊。
1: 哎，
0: 因为小时候吃伤，我为啥不高兴呢？这么好吃，小时候吃伤了，你奶奶天天做这饭，你吃你也急啊。
1: 对，
0: 哎，
1: 没啥可。吃的吗？就只能。

我们都会成为最好的我们。以下就是常爱飞报名参与本届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歌曲《最好的我们》，由王子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呢，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第二个套路呢是保额不足和免责条款，很多人说是为了省钱，三者显得只买50万100万现在真不够用，如果发生事故需要大额赔偿，那保额不够就得自己掏腰包。还有就是免责条款，很多人买保险的不看条款，出了事儿才发现这不赔那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这是肯定不赔的，还有车辆改装、营运车辆出险也可能不赔。还有就是呢不计免赔，现在车损险和三者险默认包含了不计免赔了，但是有一些附加险可能没有，要看清楚，买保险一定要看清楚保障范围和免责条款，别光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那么怎么买保险最划算呢？给大家几个方案：新车、好车、新手、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加车损险，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基本就够了。划痕险、座位险呢，看需求。老车、便宜车、老司机，就买交强险加三者险300万，再加上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车损险呢，可以不买，因为车不值钱了，修也花不了多少。买车损险呢不划算，经常跑高速、跑长途，可以加个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更有保障。还有就是车龄超过10年的车，很多保险公司呢不给买车损险了，那就只买个三者险就行。记住，三者险一定要买足，这是最关键的。

0: 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10: 老公，

0: 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1: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
2: 哪有啊，没有。
0: 嗯，真没有啊。
1: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
2: 我发誓真没有。
0: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中午了，老婆还在追剧，只不过大概是坐累了趴在了沙发上。铁柱忙了一个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做好午饭，然后喊他来吃饭，可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铁柱也是有脾气的人，大声对老婆喊道，
2: 你就玩吧啊，你就玩吧，你玩玩玩。
0: 老婆一听翻身坐了起来，瞪着眼睛说道，你说什么呢？
1: 看着老婆的眼神，铁柱说，
2: 怎么了？我给你10分钟时间，你思考一下，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回来呀。
1: 一天，大头跟老爸还有姐夫三个人在外面吃饭，姐夫向老爸诉苦说，
0: 您女儿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我用尽各种办法藏私房钱都被他找到了。
1: 只见老爸悠悠地点上了一根烟说，
2: 哎，放弃吧，这个优点来自他妈的遗传呐。
0: 听了两个人的对话，大头终于忍不住拍着桌子咆哮道，又来这一套，又来这一套，真是够了，你俩下次没钱别再说请我出来吃饭了行吗？这样坑一只单身狗真的好吗？
1: 阿豪小时候，一天老爸早早的从工地回来，一瘸一拐的，原来是被钢筋砸伤了脚。
0: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2: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0: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1: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0: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嗯，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1: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领导秘书回答道，
0: 你呀，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2: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0: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2: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晚上，白小雪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大妈，需要切除阑尾手术。
0: 当时麻药打好了，大妈躺在手术床上，因为打的是椎管麻药，人还是清醒的。
1: 消毒、铺巾，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妈突然问小雪，
5: 护士，姑娘
0: 啊。什么事儿，大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5: 哦，也没啥，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大妈不冷，你们把浴霸关了吧。
0: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大头向暗恋已久的女神深情的告白。
6: 我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无论刮风下雨、霹雷闪电，还是台风、地震、海啸、泥石流，哪怕瘟疫横行、海平面上升，甚至核爆炸，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0: 女神冷冷地看了大头一会儿，强压住怒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大头，我跟你多大仇，你非要跟我同归于尽啊。
1: 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0: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 福，吃东西了没有啊？
1: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0: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2: 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碰到了前女友，他问铁柱，
0: 你不是号称绝不结婚吗？嗯，什么样子的女人可以打败你啊？
2: 孩子他妈生日那天，他开心地吃着蛋糕，突然吃到了一枚钻戒，然后就害羞地对我说，我愿意嫁给你。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0: 哎呦，没看出来，还真浪漫啊。
2: 是啊，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一个自己买戒指藏在蛋糕里的女孩嘛。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0: 哎呀王哥，得亏你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2: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0: 嗯，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2: 你乱看什么呀你。
0: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7: 妈，我爸找你。
0: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2: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就要成亲了，过来给你看看。
1: 兄长，我想带一人归云深不知处，带回去藏起来。
2: 魏无羡，你若执意要保温家的人，我便保不住你。
1: 不必保我，起来吧。
0: 对不起，还有谢谢你。
1: 大哥，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是杀了一个欺压我的修士，就要被你这样一直翻旧账翻到如今？
3: 昌吉之子，无怪乎此。
1: 等到的时候，忘记握着你的手，正在给你输送灵力。思绪之中，你对他重复的都是同一个字：滚。
4: 你看看这乱葬岗，活人进到这里，别人带魂，有去无回。你也永远别想出来。

0: 些马街收银。
1: 是，
0: 我就是有娘生没娘养，怎么样？轮得到你们来管教我？
2: 不一样，你给我听好，好好护着江城，谁也要护着他，知不知道？
3: 阿娘，父亲还没回来。

0: 蓝湛，蓝湛，你把绳子牵一下呗。
1: 为何？
0: 赏个脸，牵一牵嘛。
2: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有一次亚楠手机坏了，修好之后刚开机，一个陌生的号码就打进来，一开始就说：
1: 你电话怎么老关机？我都给你打了一个下午了，你干什么去了？都不知道随时保持电话畅通，知道你爸妈有多担心吗？
0: 这一套血话听得亚楠都愣了，他弱弱地问道：嗯，你是谁啊？
1: 我是送快递的，过来取你的东西，快递柜没地儿放了，放不下，赶紧啊。大头和朋友在街上闲逛，看见两个七八岁的男孩在打架，他认为穿红衣服的能赢，而朋友认为穿蓝衣服的肯定必胜。
0: 两个人谁也不服谁，打了100块钱的赌。哥们儿一看蓝衣服要输，就去拉架，然后大头跟朋友也打起来了。
1: 大概是上初中的时候，大头躲在洗手间抽烟被发现，老妈气得抡起鸡毛掸子，边揍边骂：
0: 你哪来的烟啊？我让你给我抽，我让你给我抽！
1: 老妈刚揍完，老爸气得又解下皮带，边揍边骂：
2: 你哪儿来的烟？
1: 让你不给我抽，让你不给我抽！
0: 阿豪的同事跟女朋友视频秀恩爱，同事笑嘻嘻地说道：
3: 亲爱的，我给你出道题，我觉得你肯定猜不出来，不信你就试试。以前有两个人，一个叫我喜欢你，一个叫我不喜欢你。有一天我不喜欢你死了，剩下的人叫什么呢？
0: 也不知道是对方害羞还是不愿意回答，总之半天都没反应。见义勇为的阿豪在旁边大声说道：
2: 这个在俺们村叫寡妇，你这都不知道啊。
1: 一天，铁柱对老婆说：对不起媳妇儿，我把你新买的自行车撞散架了。
0: 没事没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2: 嘿，老婆你太有诗意了，
0: 给我滚一边子去，告诉你啊，你若安不好我跟你没有完。
1: 老王媳妇儿越来越富态，但她非常喜欢和大妈们跳广场舞，还非让老王去围观。有一次跳完之后呢，媳妇儿兴奋地问老王：
0: 老公，我跳得怎么样呀？
3: 你跳起舞来呀，那简直就像小天鹅。
0: 媳妇儿正高兴呢，一旁的老王补充说道：
3: 我说的是小天鹅滚筒洗衣机。
0: 第二天老王不由得感慨：
3: 没想到啊，现在这医院的 WiFi 还挺快。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5: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高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孩，有一次放学大头亲了对方一下，心里做好了挨巴掌的准备。
0: 但是女同学并没理他，马尾辫一甩一甩地跑了。大头觉得有戏，回家路上不时的傻笑，心里憧憬着未来。
3: 以后我们俩一起学习，一起进步，一起考上大学，一起毕业，一起工作，攒够了钱结婚生孩子，男孩像我，女孩像他。
0: 正想着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女同学的哥哥从后面追上来，把大头拽进了胡同里胖揍一顿。大头大学刚毕业就被分手了，最后他苦苦哀求女朋友一起唱一次歌，把哥们儿都叫去。在 KTV 里，大头深情地对女朋友说道：
3: 就让我给你唱最后一个歌吧。
0: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唱什么深情的歌曲来打动女朋友，让他回心转意的时候，这个家伙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2: 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1: 也是发生在 KTV 的事情。一天，铁柱在 KTV 高唱了一曲《晚秋》，唱完之后他得意地问老婆：怎么样，我这嗓音像不像毛宁？
0: 嗯，挺好的，虽然不像他，但好歹也像姓毛的。
1: 听了老婆的话，铁柱很纳闷：哪个姓毛的呀？
0: 毛驴啊。
1: 公园里长椅上，高帅和女朋友依偎在一起，旁若无人地说着情话。女孩羞涩地问他：
0: 要是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是喜欢女孩还是喜欢男孩呢？
1: 高帅宠溺地刮了一下女友的鼻梁，温柔地说：只要是我们的孩子我都喜欢。
0: 这个时候女朋友扑哧一下，轻轻地捶了一下高帅的小胸胸，说道：
7: 娘，你要求好多哎。
1: 大头在公司一直是个屌丝青年的形象，刚刚呢他把前两天买的辣条拿出来准备吃，拆开之后一闻发现有味道，随手就扔了。
0: 这一幕被正好刚进门的女同事看到，哇，没有想到你小子是真的土豪哦，吃辣条只闻味的吗？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6: 我们说电影，
7: 1995年世纪1994年的经典影片云集之后，依然诞生很多经典影片的一年，而且呢还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比如说《绝地战警》，当年在中国的票房成绩是3280万。这部影片呢是美国导演迈克尔贝的第一部作品，可以理解成为动作喜剧影片，不过呢他们的动作更讲究场面，不是那种功夫片。全片呢两大看点，一是火爆的场面，一个是马丁·劳伦斯和威尔·史密斯的相互斗嘴，就算放在现在的话其实呢也挺不错。2022年的8月14号美国好莱坞动作警匪影片《绝地战警：极速追击》正式上映，这已经是这一系列的第3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绝地战警》的故事。在199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不仅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也是导演麦克贝的导演处女作。麦克贝呢是目前美国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导演了，《勇闯夺命岛》《世界末日》《珍珠港》《变形金刚》系列等等影片都是他的作品。 主要从事的就是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的制作。他拍的音乐录影带呢，拿到了一系列的 MTV 大奖的提名。那么他拍摄的商业广告也都是世界著名品牌，

0: 得了多项年度商业广告大奖。那么这部《绝地战警》以仅仅2300万美元制作成本，拿到了6581万美元的北美票房，超过 1.4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可以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成功案例。当然了，这部影片的成功也离不开威尔·史密斯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呢，不仅让导演声名大噪，也捧红了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二位主演，让他们迈入好莱坞的一线。那么威尔·史密斯的片酬呢，也由此升到了500万美金一部，大量的片商纷纷找上门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马丁·劳伦斯饰演的马克思·伯内是一个顾家爱妻的好男人，而威尔·史密斯饰演的麦克·劳瑞则是衣着光鲜、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这对迈阿密警局的好搭档奉命追查一桩上亿美元的毒品失窃案，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就得卷铺盖回家。这不，警长把他们叫到了警察局的失窃现场。
2: 艾丽特，这位是辛克莱上尉，内部纪律监察处的。
3: 哦，你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严厉批评。
4: 对不起，你们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和我的搭档可以先出去一下。对，我们出去。
3: 有你们在更好，没什么保密的。这件事要张扬出去，那些记者总会把它当成丑闻来进行渲染。
2: 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毒品追回来。
3: 好，那就从内部着手，因为这案子肯定是有内线的，我们要找出这个人。
1: 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而伯内和劳瑞来到一个空调通风孔面前，感到十分的可疑。
5: 这玩意儿是用来净化空气的。
6: 是啊，设计得很巧妙，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
2: 我想知道的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
6: 啊哈，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
7: 我说你们要有事，你们就应该把毒品带回家看着。
8: 啊，是的，这我想过，可是不行啊。带回家的话，家里人会中毒的。
5: 哦，对，
2: 行了行了，都站过去。奥普说他当时什么也没看见，
5: 是调虎离山。那警察是假的，我们中计了。
7: 他们不敢，要是真杀了警察，那他们就死定了。
2: 现在这个案子交给你们。Cici 和 Lucy， 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的来协助他。
5: 哦，警长，
2: 就这么定了，都别
5: 不行不行，
8: 这样做呢？我知道这毒品原来是康来的，可他已经死了，但他手下的人还在，我想应该是他们干的。
2: 他手下的人没这么大的本事，不过也说不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7: 他们准带着自动枪，从远处向奥菲开枪的。
2: 这件事需要非常周密的安排，
9: 还需要可红你。
7: 哦。你说什么？可哄你？
9: 可哄你是西班牙语，
2: 真
9: 是
2: 过错
7: 了，
2: 哪儿乱了？你们都别争了，都别争了，都住嘴！啊，你们吵有什么用？这样就有线索了吗？啊，没有。这个作案的家伙非常狡猾，而且他正在嘲笑我们呢。罗斯，桑奇，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空调是谁装的，快点！
6: 哦，溜得可真快、啊！
2: 回头再算账。肯定是有内应的，要尽快查实。三天之内要是没有结果，联邦调查局肯定会来干涉，要是让他们来接手，那我们就会倒霉的。出于政治原因，这件事肯定得有垫背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而为吧，要快一点。
1: 两个人根据线索去调查，深入迈阿密地下组织，冒险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可疲于奔命，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暗恋劳瑞的风尘女梅克斯找到了线索，她叫上朋友朱莉前去暗访，不想正遇上毒品窃贼火并，梅克斯不幸殒命，而看到谋杀全过程的朱莉逃脱了。晚上，朱莉给警察局打来电话，可这时守在电话机旁的正是警长和伯内。
2: 嗯，是劳瑞。喂，有什么事儿？
10: 我想找一下 McLaurie 警官。
2: 我是警长，有什么事儿？
10: 我想找 McLaurie 警官。
2: 是不是发生抢劫案了？
10: 不，是谋杀案，明白吗？谋杀案。
2: 是今天下午吗？刚发生的，对吗？
10: 听着，我的好朋友被人杀害了。我一定要找到 McLaurie 警官。
2: 干嘛要跟他说？跟我说也一样。
10: 这件事跟你毫不相干，他不在，我不等了，我要离开这儿。
2: 麦克，麦克电话，麦克电话，他来了，请稍等稍等，他来了，你来接。
5: 不，我这

0: 夫，没工夫。我
1: 听着听着，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姑娘。好，是，她刚从厕所出来。稍等，你要是不接，她就走了。
0: 警长，我不能冒充 Michael。
1: 没关系，她要
0: 画画不不不不不，
1: 你别急，别。
2: 博内没有办法，只好冒充劳瑞。
0: 喂，我是 Michael Lowry。
1: 不，你这声音不像他，要性感一点，性感，
0: 行，
1: 性感，你都不懂，
0: 行了，
1: 笨蛋，
0: 行了，
1: 性感。见鬼！
3: 你不认识我，我叫 Julie Matt， 我是 Max Logan 的好朋友。
0: 好的，别哭，别哭，你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慢慢，
1: 别忘了问他去。
0: 好，对。
3: 他曾经说过，他最信赖你。救救我吧！
0: 你的地址，好的，好的，好的，你千万别害怕，我马上来救你。好的，我就来。
1: 好，我去找麦克。
0: 我不能去。
1: 不，你得去。
0: 我不能走，我手头上还有事儿。
1: 你给我听着，现在找证人要紧，你快点。
0: 可他要的是麦克。
1: 时间来不及了，快点去！见鬼！
2: 就这样，博内冒充劳瑞来到朱莉的家。
3: 谁呀？
0: Mike Lowry。
3: 你真的是 Mike Lowry？
0: 当然，当然是 Lowry。 你快点，时间不多了。
3: 我要看一下你的警徽，否则我就不让你进来。
2: 看到警徽，朱莉打开了门。
3: 假的。
0: 见鬼！你这是干嘛？
3: 你不是麦克劳瑞。
0: 我怎么不是麦克劳瑞？你有没有见过我？
3: 麦克斯说他没有胡子。
0: 我现在留胡子
3: 啊！
0: 哇哦！
3: 怎么证明？
0: 那好吧，好吧，听我说，麦克斯有一个哥哥，我曾经救过他的命。
3: 是吗？
0: 是的，打那以后我就成了麦克斯的好朋友，他常来我那玩，你信了吗？
3: 你骗人！
0: 你别打我！哦，把棍子给我！你听着，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我现在就走，你自己去应付吧。哦，我忘了，对，那些歹徒知道你住在哪儿，肯定会来杀人灭口的。现在祝你好运。
3: 我全看见了，我看着那帮凶手朝 Max 开枪。请把门关上。
0: 听着，你现在还会不会拿棒球棍之类的东西来打我？会吗？我认识 Max， 我也非常的关心他。哎，我是来救你的。
3: 我想不到来的是你。
0: 是啊，碰到想不到的事情是够刺激的啊。好了。快点，我们得离开这儿。快起来，我带你走。
3: 我得带上狗。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带上没关系，快点。我说小姐，你这儿有没有什么后门什么的？
3: 我们去哪儿？杜哥，快来听话。
0: 我们去监护所。
3: 见鬼，别人我都不相信，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多明戈的，他就是警察。
0: 开除了懂吗？他早就被开除了。
3: Luke， 过来。
0: 好了好了，听我说，要想活命的话，有个条件，你必须得相信我。
2: 突然，朱莉家的门被炮火轰开了一个洞，想要杀人灭口的歹徒冲了进来。
0: 快跑！
2: 博内把朱莉带到劳瑞的家里，可回到自己家时，被妻子误会了。第二天一早，博内终于找到了一宿未归的劳瑞。
0: 我说，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来个电话呢？整整一个晚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不停地在呼叫你，有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必须要尽快地告诉你知道。
4: 听着，马克思·路易斯死了，我摔了一下，到现在头还疼得要命。
0: 哦，你头疼啊？我昨天夜里比你头还疼呢。我。

0: 我要是抓住那个摔伤里的混蛋，我准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我一定能赢他。啊，对了，你看看我，啊，昨天夜里我真是活受罪，天哪，老婆把我提出来了，弄得我无家可归。而你呢，不带上我出去，还跟我说什么我一个人能行，我准行。天哪，我去。
1: 啊，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啊，
0: 那就好，这周汇报的。
2: 回到警局，他们在篮球场找到了一直投篮不进的警长。
3: 嗨。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我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过要你去救一个证人，不要惊动左邻右舍，不要开枪打死任何人，只要把人质悄悄的给我救出来就行。
0: 警长，我当时开枪是万不得已的。
3: 见鬼，你还跟我强调理由。
0: 哦，还有，我好不容易才让那个证人相信我就是劳瑞。
3: 这
4: 差一点。
1: 昨天我没打死过谁。
3: 嗨，我也没说你，你多什么嘴呢？你们听着，这证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对吗？唯一的线索，你们千万不要大意。他相信了，那好，那你继续当麦克劳瑞，要稳住他，别出什么意外，你得干到底。
1: 哦，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进的，
1: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还有警长，昨天晚上那些混蛋可能看见我的车牌了。
3: 那个姑娘在哪儿？
0: 她家里。
3: 什么？你丢下她不管？她可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1: 你把陌生女人丢在我家里？
0: 不，她可是个正经姑娘，至少我看着是，藏在你家里也是非常安全的。还有狗，卢克和杜克。
1: 什么？还有狗在我家里？哦，这么说我家里还得养狗。哦，听着，干脆再找些大猩猩，我开个马戏团。
0: 那个，
1: 你想糟蹋我是不是？
3: 别吵了。辛克莱一直在盯着我们，总想找我们的茬子，这个你们也知道，对吧？要齐心。要是这个证人他能认出作案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在这之前，你是麦克劳瑞，你这个期间你是他，你别再说了，我是说你是你，当然你还是你，但你不许回家，你还是你，但你是你啊，记住了。
1: 哦，警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3: 啊，对呀，那我管得着吗？你自己克服行吗？自己克服。那姑娘怎么说的？罪犯这几天要脱手海洛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0: 哦，我说警长，你这不是在难为我吗？我不能去陪那个姑娘，我要是再不回去照顾家里的话，我老婆会把我杀了的。
3: 不想干了是吧？辞职啊。这见鬼。
1: 我说我去替你照顾特丽莎和孩子们怎么样？
3: 哦，谢谢，你就别再裹乱了，谢谢，你对家庭的事儿一窍不通。
1: 哦，得了，你可别小看人，我会哄特丽莎的。
0: 哎，我说，那就一言为定
1: 啊，我来投一个。
3: 投。
1: 啊，我可以当投篮明星了，是不是？
3: 是啊，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吧。
0: 你就是退了休也不行啊。
2: 随后劳瑞和伯内来到劳瑞的家。
1: 我们去地狱夜总会把罗尔抓起来。
0: 朱莉，是我。
1: 哦，听着，你得赶快搞到多明戈的档案。
0: 哦，从监狱弄出个电脑专家那得花时间。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0: 不，你听着，我可不是电脑专家，要解决那电脑问题需要时间的。
1: 哦，你屁都不管伙计。
5: 麦克，听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一定是马克思。
1: 马克思，马克思，我是马克思。
5: 我就是马克思。我是 Julie。
1: 哦， Julie 你好。
5: 对， Julie。
1: 很好，见到你真高兴。
5: 我是从那些照片上认出你的。
1: 哦，是啊，要知道我的伙计他那个
0: 对，照片是啊，那些照片
1: 是啊，
5: 你一定非常出色。
1: 你说什么？
5: 我说作为一个搭档工作的时候一定很称职，我们今晚几时出发？
1: 什么？
5: 麦克说我们晚上要去个夜总会。
0: 哦，对，是啊，我们是指我和我的搭档，你需要的是保护性监禁，你就待在这儿。
5: 哦，这可太好。

0: 我又得待在这儿一个人，让那个看门的傻小子切特，让他来保护我。
1: 对，切特他很称职。
2: 哦，对不起，你这儿地毯上有摊脏东西，真扫兴啊。
0: 哦，我的狗卢克干的，这换了个环境他觉得不习惯，所以他就
2: 知道拉屎
0: 了。他乱拉屎，不在我规定的地方拉。男人其实都这样。我想付钱请人来打扫干净，可麦克不听我的。
3: 我想把那些地毯扔了。
2: 是啊，你不需要它。
3: 对，反正我想扔了，换一种新的事业怎么样？
2: 这个麦克与众不同，他很特别，所以我叫他特别的麦克。哦，怎么了？他很有趣，总能让你把肚子笑疼，所以我非常的爱他。要是换了我会气疯的。哦，瞧瞧这沙发上的小狗可真可爱呀。
0: 这是我的卢克。
2: 瞧他趴在沙发上多开心呢。
0: 你想见见公爵吗？他在床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早上一直都上吐下泻的。哦，宝贝儿，过来。
2: 哦，让我们去看看小公爵病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得谈谈伯内特。
4: 根据朱莉提供的线索，经过调查，伯内和劳瑞终于找到了歹徒头子伯切特。可是当他们带着朱莉前去抓捕时，伯切特发现了他们，并且追踪到劳瑞家。经过一番枪战，朱莉还被伯切特劫持了，他们只好回到警局向警长复命。
5: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好消息坏消息总是一块来。你们知道了毒品在哪儿，可丢了一位目击证人，我真搞不懂。
6: 劳瑞，电话。
7: 劳瑞。
2: 嘿，劳瑞，那小妞得在我这儿待4个小时，直到我把交易做完。我的交易准能成功。我让那小四眼见上帝去了，他搅乱了我的计划，留了个子弹给那小妞，懂吗？
5: 狗娘养的！
7: 伯切特刚杀了一个雇员，要是我们不让步，他就要杀朱莉。
5: 好吧，现在我没空。
8: 我警告过你们别越轨。
5: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马上就能破案。
8: 你把南海滨变成了战场，我授权让你们停止。今天你们全部调离此案。
4: 这时，内部纪律监察处的辛克莱上尉走了进来。
9: 这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
5: 那混蛋比我孤注一掷，佛切特他要杀那姑娘，不能让他得逞。这案子我们要搞到底，我不在乎那娘们他说些什么。好吧，他们交易得4个小时，你们在2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祝你们好运，忙去吧。
4: 无奈，劳瑞和伯内只好违规找到监狱之中的电脑高手，进入警局内部档案系统，查出了内鬼。
0: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董明哥跟那个法国佬，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布告栏上，除非我向他们提供缉毒组的情报。可是我从没有透露你们和那姑娘的消息。
9: 坏蛋抓了那姑娘，我们得找到他们。
7: 他们会杀那姑娘，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0: 我有他移动电话的号码。
7: 哦，太好了。
0: 我很抱歉，听着听着，我愿将功补过，真的，我可以帮助你们。
7: 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4: 最后他们终于击毙了伯切特，救出了朱莉，劳瑞还救了伯内的命。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品《绝地战警》。在1995年，谁也想不到一部投资仅2300万美元、由两个三流演员主演、二流导演指导的影片，却在美国本土收进了6580万美元，在全球居然拿下了1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这无疑成为了好莱坞的奇迹之一。这部影片就是《绝地战警》，那两个三流演员就是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那位导演则是迈克尔·贝。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腕。实际上，威尔·史密斯是一个说唱乐起家的演员，他从12岁就开始表演饶舌。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饶舌歌曲充满暴力色情，饶舌歌手也纷纷吸毒加入黑帮时，他却以自己干净的内容和清新的风格吸引了广泛的听众，并且进入主流乐坛。此后跨进电视界的史密斯开始扮演一些邻家男孩的角色。 就这样过了六年，史密斯终于迈上大银幕，在《绝地战警》一举成名之后，他还主演了《独立日》《黑衣人》系列，《全民公敌》《拳王阿里》当《幸福来敲门》等等影片，成为美国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绝地战警》当中的一首插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的将就。
1: 天气还是较为炎热，那有些朋友可能去偏北方的一些地方，那那边的天气呢是比我们这边要更冷一些啊。
2: 是的，就像许巍的这一首《旅行》一样，无论是风铃声还是城市处的安静喧嚣，当我们远离了工作岗位和我们熟悉的城市之后，你就会发现有一种空旷的自由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有计划在国庆小长假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旅行呢好好的去准备一番了。
1: 对，哪个城市的这个美食让你念念不忘呢？我想对于很多旅游达人，他们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品尝就是各色的一些美食吧。那么这些美食比如说有些朋友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嘛，有些就是藏在这个烟火气当中的那些小的一些胡同里边，可能不是大家在这个某某这个网站

0: 所搜索的这个排行榜的第一，但是它可能是藏在就是人家生活的那个城市当中的某一个小的一个胡同的某一个小店，这个店面不是那么的大，但你可能会看到排队的一些人是比较多的，也可能不是说大家在网上搜索的那种网红打卡地呀。
1: 是的，我们看过很多的博主去探店，一般呢都是这种社区老店或者是学校门口，
0: 对，
1: 就一下开了二三十年的那种小店，但是却排满了长长的一条街啊。每个地方呢都有它的地域的美食和特色，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因为网络的原因发展得非常的快，比如说我们想去往哪个城市，你只要一进行搜索，就会有当地的一些本地朋友或者是旅行博主来给你推荐，哎，哪儿的美食是什么样的，你想吃到的一些小吃的美食或者是正餐的这个特色美食都可以去进行体验和打卡的，只要你有耐心，只要你好好排队啊，就一定会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的。
0: 是，所以说我觉得在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呢就会去慢慢的去品味，然后去感受嘛，是不是像博主所说到那样的那么的好吃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说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少不了的就是吃一道美食吧。比如说前几年的时候呢，去往天津，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在天津这边的这个小吃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特别是在早间，大家可能会看到，就是我们去往的一些这个小街小巷。里边不仅仅是外地游客去打卡，比如说购买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包括本地的一些这个大爷大妈，他们早晨的时候呢都会拿着这个小缸子呀或者说小锅呀，然后去买什么嘎巴菜呀之类的啊，就是很多这种美食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这个名字，但你在第一次品尝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给你带来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啊。
1: 没错，我们都说人到了一个城市之后要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这个城市的早市去看一看。那说到这个早市，一是这个东北，二就是我们说的天津，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陕西这边，这真的都是碳水之都的早市啊，大家都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天津的果子大家去了肯定都会必打卡啊，
0: 对啊，
1: 所以肯定会有一个城市的美食是能够留住你的。当你走过那么多城市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和原因让你再一次去进行打卡呢？以前我们说比较文艺的一些朋友出去旅行说，哎呀，我是为了一个人去这个城市奔赴，那还有一些呢说我是为了某一个美景，哎，有现在很多的家长朋友就根据孩子每个不同的年级语文课本历史课本当中的一些典故，然后呢去这个城市去打卡。那再有呢更多的朋友就是，哎呀，完了完了，每天半夜的时候我刷到了哪个城市的美食说走就走，我必须去尝一尝啊。
0: 对，真的是这样。自从前几年的时候大家感受到就是淄博的这个烧烤火了之后呢，有很多人就是坐着火车坐着动车然后去这个外地呢去品尝一些美食啊。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在当地一些美食可能是藏在这个早市里，也可能藏在这个大集里啊。有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这个哪哪哪的大集是369才会开集嘛，所以就按照那个时间段呢然后去赶集，然后在集市当中呢你会看到特色的一些美食，不管是哪个时间段你去往的时候呢就是人山人海啊。
1: 先来说一说我们的北上广，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去的多一点的这种旅游城市，然后他们的典型的美食呢也会比较多。那再有呢就是江南水乡浙江啊江苏啊这边呢，大家去南方呢又会有不同的一些体验。还有朋友呢就是我看到一个特别经典的留言说，我去成都就只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一问赵雷为什么分别总是在九月。我们一般去四川去成都大家可能都是为了美食去打卡，原来他只有一件事情去探究一下为什么成都的九月要分别呢。
0: 对，九月对很多朋友来说的话，你看正好就是一个新的季节的一个开始，新的月份的一个开始，对于上学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要步入新的这个学校了，又要新的大学了等等等等，所以说对于九月来说的话，有很多人来了然后又走了，走了然后又来了，就是分开又离开，离开然后又回来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走进我们的午后光阴，聊一聊哪个城市的美食是能够让你念念不忘的，哪一个城市让你打卡了很多次呢？但不管去往哪里吧，大家只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只要我开心啊。
0: 好，
1: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5城3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醇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5城3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应景呀？因为即将要到来的这个中秋小长假，有很多朋友就要外出了。那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大家肯定要品尝就是各地的一些特色美食。那今天你聊到的，就是让你念念不忘的那些美食，说不定就是下一个其他的一些朋友打卡的一个目的地和他想要吃到的美食啊。
1: 是的，那么旅行的意义呢，可能就是一半是看山河风景，一半呢是尝人间烟火。无论我们走过多少城市，看过多少风景，可是总有一座城市啊，是我们离开之后还会反复想念。可能就是那种街头巷尾的那一口味道，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久久无法忘怀啊。所以今天大家就跟我们去聊一聊吧，出去旅行的时候，哪一座城市的美食能够让你念念不忘呢？
0: 对，不知道莫还在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也希望莫来说一说你曾经去过的那些城市当中它的美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那风雪白呢也发信息了，说念念不忘的只有大同美食了。那我知道你是大同人，那一定忘不了的就是家乡的那些美食啊。
1: 是的，你像大同的刀削面啊，其实我们在临汾的很多餐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啊，就是直接招牌就五个字，大同刀削面。
0: 对，
1: 它可能是那种以汤底为主的这种刀削面，和我们的这边炒刀削呢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0: 对，那比如说还有浑源的这个凉粉啊，包括竹笼里的这个烧麦呀，它的皮薄如纸，包括褶皱就像盛开的小花一样，一口咬开呢，满满的都是鲜香的一种味道啊。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说的红油凉拌油面啊，也是比较筋道的和爽滑，它会裹满了料汁，酸辣开胃呀。
0: 前两天的时候大家可能会看到了，就是演员倪妮也去往这个山西大同了嘛。就是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满怀欣喜去这个云冈石窟啊，比如去大同这边去玩耍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要错过地道的这种晋菜的一些魅力啊。就围坐在一起

0: 满满的一桌特色菜才算是真正读懂大同的一种烟火气吧。
1: 是的，你看像那种小吃黄米凉糕也会带给我们一种裹着桂花蜜的香甜，在这样的一个深秋九月里面啊，真的是再适合不过的一道美食了。
0: 嗯，对。那么其实说到大同的这个美食还真的是挺多的，比如金黄的这种黄米凉糕裹着桂花蜜，软糯香甜，正好就中和了荤菜的这种厚重嘛，再搭配上清爽的食蔬和暖乎乎的粥，那一桌菜真是有荤有素，冷暖搭配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边一边感受北魏历史的厚重，一边品尝地道风味，那可能这就是我们大同旅行的正确打开方式了。
0: 嗯，
1: 哎，老白就说了，说大同人叫刀砍面啊、
0: 不叫刀削面是吧？
1: 是，那有什么区别呢？比我们这儿的刀削面砍得更厚点吗？你们叫砍面，我们叫削面，是不是？
0: 对，
1: 说哪有卖这个淡月烧的，是我 out 了吗？我还没有吃过，它是一种甜点吗？还是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对，这个淡月烧一般就是大家在吃这个月饼的过程当中，就是淡皮儿的这种月饼嘛，就叫这个淡月烧的，是不是？我看到很多这个面包店里边都有卖这个淡月烧的。
1: 那我们也可以去品尝品尝，在这个假日当中我一定要买一个，然后下楼品尝完之后呢跟大家分享这道美食了。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心想事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去往上海的时候呢，最让我念念不忘的美食呢就是生煎包，真的是上海的一绝啊，皮薄馅儿多，汤汁浓郁，咬一口下去呢满满的都是一种满足感。
1: 嗯，确实是，很多人旅行回来可能会跟朋友们去分享这次旅行的一些经验，也会说这座城市的风景很美呀、但是最最难忘的可能还是当地的美食吧、因为风景呢会随着时间呢慢慢的去模糊，可是味蕾的记忆却格外的长久啊。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可能去了一个小城市，它什么都没有特别著名的一些美食，我就是在那个街边吃了一碗面、但是那碗面真的让我念念不忘了很久很久，那下一次去这个城市出差的时候，我一定还会去回顾那个面馆啊。
0: 是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说这个成都吧，说我半夜呢楼下的这个串串非常非常的香，老板数芊芊的这个声音比闹钟还准呢、人家都习惯了是吧。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成都了，他说真的是一座美食之都啊、他说那种红油火锅沸腾的香气是我们这边真的是红油火锅企及不到的，他说呢街边我吃过的这个担担面呀，夫妻肺片啊，烟火燎香，麻辣鲜香，一座城市的这个热情啊真是都融在了饭菜当中啊。
0: 对，
1: 确实很多去成都的朋友除了要看大熊猫之外，就一定必打卡的就是红油火锅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红油火锅，我觉得跟我们在这边吃的这个火锅呢多多少少是有点点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在这边吃火锅的话都会使用这个麻酱蘸料嘛。
1: 对。
0: 但是我发现在成都很多都是香油，他们是没有麻酱的啊。
1: 对。
0: 但是那个锅底呢就是又麻又辣那种感觉。就是那种花椒青椒放的非常非常的多。
1: 对，而且他们的红油火锅会咕噜咕噜冒泡。大家可能就说，因为我一个同学是四川人嘛，他们分享说我们的这个香油蘸料完全就是为了提香味的，他说吃的就是锅底的这个味道。
0: 对，
1: 就是他们的那个锅底把食材煮出来之后，大家就在吃这个底料到底好不好，这家的火锅就好不好了。
0: 是，特别是搭配上那个毛肚，就是七上八下，哎，就可以蘸上这个料就可以入口了啊。
1: 对，聊到这儿的时候瞬间感觉好像中午没吃饭啊，好想去晚上搓一顿红油火锅啊。
0: 对，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中秋节到来的时候也和家人一起去围坐在一起吃一顿这个火锅呢？我觉得做火锅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这种硬菜大菜肉菜类的一些菜要更好的操作一些啊。只要把这个锅底的料弄好之后呢，就买

0: 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两道美食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工艺可能都是通过发酵的这种方式嘛。
1: 对，
0: 所以有些朋友说这个油粉饭的这个味道我还是能够去接受的，但如果说是北京的这个豆汁儿，是很多人是难以下口啊。
1: 是的，婷婷姐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在香粉哪一家的这个油粉饭比较具有特色呢？让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可以去打卡品尝一下了。
0: 对，还有那边的这个烧饼，就是饼子嘛，哎呀，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吃啊。
1: 对，我记得有一个博主就发过一家这个香粉的这个烧饼，说是据说要排队很久很久啊，具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已经忘记了，可能每一家店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吧。
0: 对，那今天呢，你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在你曾经出行旅行的那个城市当中，有哪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了？那你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
1: 是的，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在出行路上适合听的旋律和歌曲。虽然人还没有走，我们的心可以先来远行了。
0: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其实李荣浩呢有太多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只是他其中的一首啊。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跟哪个城市当中的美食让你念念不忘的，可能那道美食呢就藏在这个城市的某一条这个街巷当中，能让你感受到的就是本地的一些烟火气啊。因为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外出旅行吃可能也占了大家外出旅行的一大部分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在做攻略的时候呢，不仅仅说是出行的路线呀，我们要去订这个酒店呀，包括提前那些安排呀，还有就是我们会寻找藏在本地的那些烟火特色啊。
1: 嗯，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哪一座城市的美食吸引着你念念不忘呢？
0: 嗯，
1: 确实有很多我们别的城市的同学或者是朋友来到我们山西临汾，回去之后他还跟我去分享说，哎，你们那儿那个丸子面啊，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这边真的没有吃到。后来我就给他们去寄这个真空包装的呀，还有他跟我们分享说，咱们的陈醋真的是跟其他城市这个醋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完完全全不一样。我说嗯，好吧，我也会给你们去寄一些。因为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呢，都宿舍同学就会说，哎呀，能不能带点你们那儿的饼子，再带个这个醋。我说饼子我都能给你背，这个醋实在是太重太重了。不过现在有了快递物流等等，就会更方便一些嘛。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天天能够享用到的美食，是别人就会念念不忘的那个美食了。
0: 对，包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节，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可能会品尝各式各样的一些月饼啊，比如说像这种广式月饼呀。但是我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我们本地人的话，还真的挺爱吃我们本地特色的一些这个月饼啊。
1: 对，
0: 比如说像湘宁的这个月饼，
1: 嗯，
0: 是不是大家心头的爱呢？就是那种脆脆的甜甜的，你入口的时候呢，就是给你带来了一种非常美的一种独特的享受啊。
1: 是的，
0: 包括刚才在平台当中呢，风雪白也提到了，说是蛋月烧，这可能就是小时候我们喜欢吃的那边
1: 蛋皮月饼。
0: 对对对，那个蛋皮月饼，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蛋皮儿，但是不太喜欢吃那个馅儿。我就是这类型的，时常呢把这个蛋皮外边一圈都吃了，然后就剩下中间的一点馅儿啊。
1: 是，现在可能经过改良之后呢，就会更好。我记得小时候这个蛋皮月饼它很油，外面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纸，就放在这个家里两三天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薄纸上就已经浸上了那个油，油香油香的。可能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美食。现在大家可能觉得，哎，吃的种类太多了，就会想要一些低糖无糖或者是少油一些的。那么在一些蛋糕店呀，或者是一些网上的这个蛋糕店都可以去买到，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来进行买了。
0: 对，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蛋月烧就是那个蛋皮儿那么的让人喜欢吗？就是因为它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呢，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用油和的这个面啊，油乎乎的，所以你吃起来会那么的香。包括里边的这些馅料也是通过大量的这个油和在一起，才让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甜的感觉啊。
1: 是的，来自我们的微友发财说，来迟了，临汾有什么推荐啊？临汾有很多很多。发财就说，我喜欢馅儿，不喜欢皮儿。哎呀，那如果下次有机会我们去举办社区大舞台呀，或者无厘头大赛的时候，就可以弄一个蛋月烧，就跟月饼有关的，你跟我们的蓉儿主播去分享一下他吃皮儿你吃馅儿好不好？搭配一下。
0: 对。

0: 对，一点都不浪费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猫步听友呢也发信息了啊，他也是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他说他最近呢是想要去入团是吧，啊，然后他说我要入团，但入团申请书呢都已经写好有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呢没有名额。确实就是在这几年大家会感受到，就进入初中包括到了这个初三阶段的时候呢，就陆陆续续的就开始要入团了嘛，
1: 对，
0: 有很多这个学生朋友们就要写这个入团申请书，那除了这个写入团申请书之外，还要看你平时的这个表现呀，通过综合打分的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排名入团啊。
1: 嗯，我相信猫步的这个实践部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了解到他参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实践活动啊。
0: 嗯，
1: 那么还需要再加加油努努力了，我们来给你加油。
0: 嗯，
1: 他说团委还想让老猫成立一个团组织，老猫说让我牵头弄，哎，有时间有允许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啊。
0: 啊，
1: 猫步就说你咋不回家问卓然呢，你就要问这儿，你又不是外地游客，一看是自己人嘛。
0: 啊，
1: 那就回去问问卓然吧，是不是我们临汾有什么，临汾有非常好喝的八加一。
0: 对，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城市的一些美食，有哪道美食让你念念不忘？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成都，这是很多人就是不仅仅是去过一次吧，可能每到这个假期休闲的这个时刻呢，总想去这个城市去看一看，除了要看我们的国宝熊猫之外，大家可能还会去打卡很多这个美食啊。刚才说到了像这个红油的这个涮锅呀，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在那边就龙抄手呀，
1: 嗯，
0: 还有包括就是蹄花汤，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蹄花汤里它煮着是有这个黄豆嘛，嗯，然后白白的沾上这个料汁，吃起来你就觉得这个蹄花在你嘴里像弹跳的这个跳舞的小精灵一样啊。
1: 是的，我觉得他们炖蹄花的那一锅汤绝对有什么秘诀没有分享给我们，
0: 嗯，
1: 就是我们自己家也可以去炖这个猪蹄嘛，但是总是没有那种清香味儿，
0: 嗯，
1: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炖不好的话还觉得有一点点的腥，也没有那么的软糯啊，就是可能对于我们在家里来做的话就是红烧啊或者其他的会比较多，
0: 嗯，
1: 这样的看起来就是色泽味美就会遮住这个腥味嘛，没想到人家这种大白汤的这个清炖的猪蹄儿都这么好吃啊。
0: 是啊，真的是这样，在特殊的一些情况之下有很多朋友就通过大补这种方式，比如做这个猪蹄汤啊来进行这个进补啊，嗯，
1: 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小钱他就说，主播啊，我就去过一次广西，吃过那儿的螺蛳粉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再怎么买各种包的这种半成品的螺蛳粉，还有我们城市当中开的这个螺蛳粉店都不及在当地吃，
0: 嗯，
1: 那可能第一次品尝的这种美味是不一样的吧。
0: 对呀，大家有多少人喜欢在家里做这个螺蛳粉呢，
1: 嗯，
0: 反正我觉得在家里去做这个螺蛳粉，你吃完一顿饭的话起码得开窗通风两个小时才行啊，不然走在这个楼道里满楼道都是螺蛳粉的味道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只有炒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说打开油烟机，那么在家里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
0: 嗯，
1: 我也看过很多朋友这个油烟机会抽很久，如果你要是有一天忘了开油烟机然后窗户门都是紧闭的话，那在家这个味儿至少都得散两天呐。
0: 对，有多少朋友喜欢吃这个螺蛳粉呢，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扣一波一，让我们来看一看啊。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女孩子可能是尤为喜欢吧。
1: 是的，
0: 就觉得吃到这个嘴里边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就是那种嗦粉的那个感觉，
1: 嗯，
0: 让你非常的开心啊。那么同时再配上大家喜欢的这个炸蛋呀，
1: 嗯，
0: 包括自己喜欢那些配料呀，
1: 是的，
0: 就满满的一锅，哎，不一会儿的时间呢就一下子就下肚了啊。
1: 嗯，还是想问问大家，马上即将到来的两个小长假都想去哪个城市旅行呢，
0: 嗯，
1: 或者是走过这么多城市之后有哪些美食是让你念念不忘的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分享和留言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下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伴着这样悠扬的节奏，又开启了我们下一时间段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你看明天就到了中秋节，也迎来了中秋小长假，所以我觉得在此时此刻你的心情肯定跟往日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做好了明天要去哪里的准备，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聚餐，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正在今天的下午时光当中匆匆往家赶啊，就想着能够跟亲人和朋友团圆在一起，去吃一顿团圆饭。那么不管怎么样吧，都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保持一份好的这种心情。那同样呢，也可以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互动，一起来玩一玩。朋友们就发来了一些留言的信息啊，发财就说，那下次屋里头大菜我一定得吃。没错，我们举办比赛的时候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去加入我们，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了。
0: 是，发财朋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你说的就是那种空心月饼吧？我说的是那种脆皮儿的。对，这个空心月饼呢，就是那种香凝月饼吧，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皮儿呢是那种有一点硬，但是很脆的这种，不像是我们那种酥皮儿的，那个酥皮儿的呢就是很酥，就非常容易掉渣的那种皮儿啊。有些人就特别喜欢那种酥皮儿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他还说想的近一点的话，可以去大同啊、运城啊，确实大同、运城也有他们不同的一些美食。我的运城同学告诉我说，他们那儿大盘鸡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尝，等我尝了之后回来跟大家分享啊。
0: 对，其实说到运城的这个特色，还有这个风葫芦，是不是大家非常喜欢吃呢？就炸的那种甜甜的、圆圆的那个球，好像只有到了运城那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吃到这道美食啊。
1: 是的，军峰说长沙的美食也有很多，然后艾特发财说，一起来武汉啊，高明要来你也一起呗。你这艾特错人了吧？不应该是卓然要来你也一起呗，高明要去，你怎么让边总一起去呢？你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长沙的美食，大家能够想到的就是长沙臭豆腐，是吧？就是不管是在哪里，就是在我们本地，我们也会看到有这种长沙臭豆腐。但如果说你再去长沙、湖南这边去品尝的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这个味道和我们本地吃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挺大的呢？
1: 是的，那也想问问军峰，最近是在长沙吗？你都品尝了哪些美食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了。
0: 对，说到这个武汉，就武汉的美食。武汉的热干面是吧，这是武汉的这个特色美食了。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热干面就吃起来有一种甜甜，有一点点那种甜甜的味道啊。但这个热干面就和麻酱拌起来还真的

0: 味道是挺独特的。
1: 是的，你到了武汉这个城市当中，大家就会提两个字儿叫过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武汉过过早呢？也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啊。尤其是这个军峰，军峰也可以跟我们去聊一聊。就是其实就跟我们说的这个早市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呢都会去这边过早，就一大早还有朋友就去吃这个热干面啊。
0: 是，今天聊到了这个美食，有没有让你念念不忘呢？你曾经还吃到哪些美食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特别特别想给大家去推荐的，那你也可以发信息，都和我们在平台当中呢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橘子汽水，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最难忘的是西安肉夹馍，然后配上冰峰，逛完古城墙再吃一碗羊肉泡馍，那一口真的是记了好多好多年了哈。难忘的就是羊肉泡馍，当然他那边的羊肉泡馍那个馍就是切成的这种丁的这种状态啊，不像我们在这儿羊肉泡馍就直接买一个饼子然后泡到里边哈。
1: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肉夹馍配冰峰，肉夹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大学四年在那儿确实
0: 没少吃哈。
1: 对，我们把这个冰峰的瓶如果落一落的话，宿舍也得落个好几筐了，也没少喝。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小何，他说哎，我这个人呢是对广州念念不忘，有的人说不太适合南方这种潮湿的节奏，但是那儿的早茶太治愈了。他说我就真的因为也是休假嘛，慢悠悠的就坐了一上午，点心摆满一桌，幸福感呢是直接拉满。确实这个广州的早茶也是种类非常多啊，一笼一笼的，我们就一样要一点就可以品尝很久了。
0: 对啊，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这个网上就看到有一个博主呢，他就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个疑惑吧。他是怎么说到的呢？因为他是一个北方人嘛，他说听说南方人他们的这个午饭，比如说是两个人一起吃的话也要三菜一汤，真的是这样吗？底下呢就有好多人去评论了啊，就是说南方人可能就是做菜的时候这个量比较小，但是这个样子呢比较多，可能会达到这个三菜一汤呀，或者说四个人去吃的时候呢会四菜一汤呀等等。但是在北方，反正我们家可能做菜的时候呢这个量比较大，但是这个数量盘数呢是比较小，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就两盘菜，也可能就一盘菜，但这个量是十足的啊。
1: 是，这就看我们主打精致不精致了。我们家也是两个菜，怎么两个菜呢？两个不锈钢盆的菜呀、这样就够吃了，然后又能吃饱，还不用炒那么多菜。
0: 对，所以说这会儿如果说
1: 那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扬州感受一下。那个是怎么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啊，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当中去旅行去尝试一次
0: 吧。老周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去青岛呢，海边吃这个海鲜，海肠捞饭鲜到骨子里了，海风配着海鲜。是独属于海边城市的一种浪漫。哎呀，如果说喜欢吃海鲜那些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旅游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也大概情况之下会首选是在海边吧。
1: 中间男孩说太原的粘片子，双河城的蛋月烧都是念念不忘的。那这个粘片子是不是就是各种蔬菜蘸着这个面然后煮在锅里的这一种？确实没有，还没有尝试过，尽管是在我们的这个周边，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尝试尝试了。
0: 对，在太原吃到的更多的就是不烂子是吧？
1: 对。
0: 就是拿这个土豆然后做的，或者说是拿这个胡萝卜做的这个不烂子啊。
1: 对，
0: 太原这个
1: 是饸饹面也很多。
0: 对，这个粘片子可能就是把这个菜和到这个面里，然后像撅片一样，然后再和菜炒在一起，是不是这种感受呢？
1: 军峰说长沙的炒菜都挺好吃的，对，比较辣嘛，香菜。然后他说武汉过早的种类太多了，吃不过来。确实是，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要去武汉这个城市过早。他就问听见甲说这玩意儿能好吃吗？不是跟豆汁一个味儿吗？那比起豆汁的话，我觉得油粉饭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啊。
0: 就是吃起来有一种发酵的那种味道啊。
1: 对，其实也跟我们说的这个米奇和这个霍子饭呢有一点点相似，但是就是米奇和霍子饭吃起来更清香一些，油粉饭更臭一点吧。
0: 当然那个油粉饭就是特别好消化，对肠胃不太好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多尝试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吃这个肠粉饭油粉饭的时候呢，因为它里边有那种发酵那种味道嘛，
1: 豆味，
0: 所以对，所以初次去尝试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是很好去接受啊。
1: 对，呼呼仙人说牛肉丸子面好吃，那是嘎嘎好吃。就是不管我们去别的地方旅行了多久，然后回来之后第一想到 就是哎呀，我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一定要去吃一碗牛肉丸子面啊。
0: 对，要不然每到这个十一呀，或者说是孩子们放假的这个。

0: 时间段，那你去各大的这个牛肉丸子面店去看一看啊，人就是十分十分多，人多爆满啊。
1: 嗯，那么大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计划是因为一道美食去奔赴那个城市的呢？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去聊一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想一想那些我们去过城市当中的美食吧。
0: 对，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不仅仅是看风景，更多的是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来听听旅行的意义。

0: 一提到这个旅行，大家都能够想起陈绮贞旅行的意义。我觉得每次在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有很多人称之为最催泪的这个版本嘛。因为陈绮贞在演唱的时候，她自己呢也是几度哽咽落泪的那一场，就是每当她流泪唱不下去的时候呢，全场的观众就会用合唱的方式来代替，接着跟她一起唱啊。
1: 是的，我记得在采访的过程，她说我也不知道。

0: 啊，为什么会哭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会流泪呢？你拥抱热情的岛屿，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也许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多弹唱型的创作型歌手会在自己歌词里面去填上自己的一些情感吧，也会带动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你看我们的这位叫做呼吸，他就发来信，他说20岁生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上背包说走就走去了厦门漫步鼓浪屿。21岁生日，一个人背上背包走过杭州西湖、江南乌镇，现在在西塘，明天呢准备去上海，一路向北，从不后悔。那么2026依然在路上啊。你看喜欢旅行的朋友好像有的时候也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那个旅行搭子，因为现在我们总会讲究各种各样的搭子嘛。一个人也可以去领略更多的风景，品尝更多的美食啊。
1: 对，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有一部分的人就喜欢独自去旅行啊，那样这就是随心所欲吧，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大家可能会早上去出发，然后说走就走，然后说停就停，中间在哪里去休息，然后就一个人就去做主了啊。那如果说有伴儿相跟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还要考虑一下彼此之间的一些感受吧。我觉得旅行这件事情，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很多人认为哎呀，旅行确实是有点累的，不过呢有些知识唯有疲惫久之后呢才能够亲身学到，那有些喜悦呢唯有精疲力尽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到的啊。这可能就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所收获的一种道理吧。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两个假期当中出行的时候都能够旅行愉快，那么也可以品尝更多的美食啊。霍霍先生就说，牛肉丸子面其实很好吃，但是很多外地人呢基本接受不了。其实就是他说，我在临汾当兵了2年嘛，第一次吃不习惯，后面就习惯了，还是喜欢吃这个拌的。其实这个干拌的呢，可能我们就会体现更多的这个辣椒。因为这个汤的呢基本上都融入在汤里了，
1: 对，
0: 挂在面上的就很少，能够挑战干拌的那真的是已经是我们地地道道的临汾人了。
1: 对，而且现在就是为了能够适应更多朋友的一种口感吧，我觉得很多这个店里边呢也推出了像有这种清汤的丸子面啊，就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就这个汤呢就是没有一点点这种辣椒的，当然还有微辣的，可以在这个清汤当中呢加一点点这种辣椒。总之你喜欢吃这种清汤的、微辣的、麻辣的，都能在牛肉丸子面里边找到啊。
0: 是，君峰说老乡在武汉开的牛肉丸子面还没开多久就已经关门了，我还没去吃过呢。确实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包括我们周边的一些城市也在开这个丸子面，但是就是开不过我们临汾啊。
1: 对，你这老乡就是你还没品尝呢他就把店给关了，关键就是大家吃了一次还在回味的过程当中呢，第二次都找不到了哈。
0: 是的，那么大家还去在哪个城市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美食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不锈钢小哥小贺说，可以点一首大海吗？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去帮你找寻一下啊。发财就说了，说咱们这儿热就去找热的地方，越冷就去冷的地方。哎，你这个是反其道而行啊，就是冬天大家可能就会说，有些朋友说我喜欢温暖，我要去海南，我要去三亚。你这个是冬天这儿这么冷，我要去东北，我要去更冷的地方挑战一下。
1: 对，关键去哈尔滨的时候呢不是有冰雪大世界吗？可能在最冷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你才能够亲身感受到啊。
0: 对，然后7、8月放暑假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这儿好热呀，我们得找个凉快的地方避暑，你说不，我要去海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甲的听友发信息了，说想开车去临汾市区玩，上厕所不需要付费，但停车要收费，是真的吗？啊，上厕所我们城市当中有很多这个公厕啊，
0: 对，
1: 都是在城市当中，而且非常非常的干净的。那么同时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停在这个临时停车泊位上，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半小时以内呢也是免费的啊。
0: 是的，那您看您的这个车型，那么大家呢如果临时上厕所，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道路两旁都有这个静态的停车位，那如果是新能源的车辆的话呢是可以免费停的。
1: 对，
0: 那么上个厕所的这个时间是免费的啊。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知识平台当中呢大家所发来的一些信息啊。平凡日子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他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去的泉州古街里边的土笋冻还有润饼，逛着老城吃着小吃，烟火气十足啊。不过他说到的这几道美食，因为我没有去过这边吧， 所以都没有特别的一些感受啊。
0: 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跟我们去分享的一些美食和去往旅行的地方。
1: 嗯，
0: 星子说去重庆吗？
1: 嗯，
0: 山城的火锅跟成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对，
0: 爬坡上坎之后吃上一顿火锅，大汗淋漓，所有的旅行疲惫全部消散。我对重庆这座城市的感受就是，过了一楼可能还是一楼，过完八楼怎么出去就变成一楼了呢？
1: 对，因为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有很多在重庆生活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就是你觉得你住在的是一楼的这个地方，但是你出门之后呢，在走一段路的时候呢，你殊不知你住的那个不是一楼，可能就是十几层的这个楼高啊。那么大家可能要乘坐这个公交车呀，你就会搭乘很多这种像电梯似的，下了这个山再下一个山，然后才能到了你乘坐公交的这个公交站点呢。
0: 是的，山城可能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受吧。
1: 嗯，
0: 牧羊呢，他说难忘的是苏州松鼠桂鱼，哎，这个真的是偏南方的这个酸甜适口的一道菜了。
1: 嗯，
0: 他说平江路边的桂花糖粥软糯香甜，江南的一种味道啊。
1: 对，还有阿婉听友也发信息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厦门沙茶面，海鲜呢搭配浓郁的沙茶汤，在海边城市吃氛围感呢就是拉满了。对，在这里可以吃到很多美食，包括在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们，你在假期的时候呢带孩子去外出旅行嘛，有些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有些呢就是走进这个城市都市当中感受那种繁华的都市啊。有好几位朋友就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可能就是刚刚上初中的这个阶段吧，说带孩子呢就去北京去各大高校去看一看，然后走在这个高校里就会觉得哇，这个学校校园太美了，这个食堂就有十多所啊。
0: 对，大家经常也会看到一些视频说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当我们漫步在这些高校，假如说你走进北大，那你就会说啊，这就是以前的皇家园林啊，在北大的食堂吃饭的时候的那种感受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可以教我们的这个孩子学习意义在哪里。
1: 对，包括在北大去生活的时候，哪怕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大家去上课，可能有些朋友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会骑着自己的这个自行车或者说是电动车，不然的话这路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非常的长啊。
0: 是的，发财就说了就是这个意思，我说走啊，冬天咱和卓然一起上东北，他说说走就走。还有我们今天去青岛了，就是爱喝酒的朋友呢可以品尝几个厂的，其实菜呢跟我们山西都差不多，口挺正的。对，大家去青岛之后一定会体验这边的特色的。
1: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

0: 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8，午后光阴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你看刚刚在广告时间段呢，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看到朋友们也是聊的是热火朝天啊，都在计划呢，说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打算去哪里游玩呢？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们去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也想去分享一下歌名。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跟我们去留言，我们边听歌边想。想去哪里玩，吃什么样的美食啊？
0: 是啊，一说到这个吃美食，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信息了，因为这道美食可能在那个城市当中给你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所以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啊。风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去到兰州，一碗牛肉面，清汤肉烂，面条劲道，早起一碗，开启了一整天的好心情啊。
1: 对，我说到这个兰州牛肉面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最好看的配色，因为汤是清的，
0: 对，
1: 再放上白萝卜片，有白色和白色的面条，然后呢又会有红色的牛肉，再有呢就是我们会说放上葱花香菜，那边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放这个蒜苗，然后就是绿的，就是搭配起来简直是非常非常好看啊。
0: 对，色香味俱全吗？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一大早好像没什么胃口，但是你看到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呢，忍不住就想吃那么两口啊。
1: 小雨呢也给我们发来信，去桂林啊，桂林不光山水甲天下，桂林的米粉还有这个酸笋的独特味道，在山水之间嗦粉太惬意了。哎，说到这个广西，真的好像就是到处都有粉，螺蛳粉、桂林米粉等等等等啊。
0: 对，大家喜欢吃那种酸笋吗？反正我有点接受不了那种味道啊，就是每次哪怕自己在家里煮这个螺蛳粉的时候呢，这个酸笋的这个包我也是不放的。
1: 是，其实螺蛳粉的有一道这个臭味绝对是来自酸粉，不光是来自螺蛳啊。
0: 对对对，好，继续来看一下人间烟火这位听友发信息，他说我最怀念的就是南京，鸭血粉丝汤，汤鲜料足，逛完夫子庙来一碗，回味无穷啊。哎，有很多朋友喜欢吃这个鸭血啊，你喜欢吃吗？
1: 我真的不太好接受啊。一般我喝羊汤的时候，我也不怎么要这个血块啊。
0: 对，包括在上锅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会点这个鸭血嘛，但是我也就是吃的很少很少啊。就很多朋友说，哎，好吃好吃，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我觉得像这种鸭血啊，在上锅的时候呢，必须煮在这个
1: 辣
0: 汤里，对，那个味儿才能够去接受啊。
1: 对，怪不得这个红油火锅里都是冷锅鸭血，他可能不想那个红红艳艳的一盆端上来让我们看到，就更难以觉得下。体验了。
0: 对，
1: 远方呢他说旅行吃过最难忘的是柳州螺蛳粉，然后街边小店臭香交织，离开之后呢总是心心念念。哎，你看大家对这个螺蛳粉的评价还真的是蛮高的。
0: 对，因为在广西这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这个螺蛳粉的这个店，可能就是推一个小车，然后小车里边呢会放各种各样的一些佐料，包括你去现场的时候呢，人家可以现场煮这个螺蛳粉啊，就是你在吃完的时候呢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香，但是在你离开这个你的这个座位的这个时刻呢，又有一股这种臭香臭香的味道都飘过来了哈。
1: 是的，如果你今天刚洗完澡刚换了衣服，那就不建议你吃了。是不是？
0: 对，
1: 看到我们很多大家分享的一些留言啊，真的是好像已经跟大家从南到北去旅行了一遍，有人呢偏爱这种麻辣热烈的，有人呢可能钟情这种清甜温润的，有人喜欢面食，有人喜欢海鲜，真的是留住每一个人的口味都不同啊。
0: 对，

0: 还记得刚才风雪白不是提到一道美食吗？他说大同的这个黄糕是很少有人能够去接受的。那我就看了看这个黄糕，它的这个长的这个模样，其实和我们在日常生活吃到的这个油糕是有一点点像的。不过它的那个黄糕那个面，就是做的那个面，大概是用这个黄米面来做的，就吃上去黏黏的那种感觉，不太好消化。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早晨或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去享用一下啊。
1: 是的。
0: 不过我看到里边的这个馅料呢，有这种甜的，比如说就像我们说到这个豆沙的，或者说这个红糖的，但它的这个黄米就是这个油糕的话，可能用到的馅还有这种肉末的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去接受啊？
1: 是的，每一种口味好像都对应着一座城市独有的气质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大家到一座城市之后呢，都可以去奔赴一场美食之约了。
0: 对呀，我觉得旅行可能就是大家一边品尝，然后呢一边的埋下期待。因为现在大家做攻略非常的方便，可以通过网络这种方式呢来进行这个搜索。当你怀着一种期待去品尝这个美食的时候，多多少少会不会给这个美食呢去打个分啊？那你曾经吃到的，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分值最高的那道美食又是哪一道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互动啊。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呢不锈钢小贺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想点播一首大海啊。那有多少朋友在这个假期当中想要奔赴去看看大海呢？
0: 来听听这首大海。

0: 遥。
1: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张雨生带来的《大海》，这也是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呢点播的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还是想要去海边去看一看了？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之下，我觉得这海边吹着这个海风，然后伴随着夕阳西下的那样一个场景，想一想都是非常美的一个景色啊。
2: 嗯，其实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两个小假期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奔赴周边的城市。那么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时间，也可以去往其他的省市，没有的话就在我们的身边也有更多的一些风景啊。
1: 是，你看猫部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国庆节的时候呢准备去一趟固原，三爸订婚，本猫要过去啊。
2: 嗯，
1: 这三爸才订婚呢，这
2: 可能就是隔了辈儿的这种亲戚。一般我们家里也都有几个啊。
1: 对，要吃席儿的是吧？
2: 对，一定要去搓一顿啊。
1: 好，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城市当中那些美食，哪一道是让你念念不忘的，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可能有些城市我们都已经去过了，念念不忘，还想再赴一场美食之约。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可能你曾经去过的那个城市真的太美太美了，不仅景色美，那里的美食更是牢牢地拴住了你的胃啊。
2: 对，也许大家今天分享了很多的城市，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会去奔赴那座城市，亲身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也可以去尝一尝心心念念的那一口味道。就比如说今天过后，我就会把过早真的记在心里，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武汉体验一下了。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静，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去过很多城市，最难忘的就是昆明过桥米线，米线呢是爽滑的，汤鲜味美，它春城的那种味道啊。
2: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米线，我觉得大家在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种米线店嘛，
2: 对，
1: 但是那个口感跟这个云南过桥米线还真的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店吃的这个米线都那种比较细的，
2: 嗯，
1: 但是像云南过桥米线就是比较粗的那种啊。嗯，
2: 是的，阿哲说我还没有去过淄博啊，老刷到淄博烧烤、淄博卷饼、小串，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特别想去吃烧烤，感受一下烟火人间啊。
1: 对呀，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刷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呢，看到很多这个美食的一些博主，他们在一些地方去打卡享受一些美食的过程当中呢，也勾起了大家的一种欲望啊。
2: 嗯，
1: 比如最近呢在看就是曹蛙大集，有一个女主播，她经常呢就去这个曹蛙大集去赶集，然后就吃到了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那些这个甜品啊。
2: 嗯，
1: 比如说像那个梅花糕啊，然后还有大家喜欢的就是糯叽叽的那些小甜点呀。
2: 嗯，
1: 在这个大集上呢，他就说到了，说这口感很好，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非常的亲民啊，所以就引起了很多人想要去尝试的一种感觉啊。
2: 是的，有一年去威海这边的时候呢，也是跟着当地的朋友一起去赶他们的大集啊。
1: 嗯，
2: 大集早市上的时候真的可以买到很多很新鲜的，像蛏子啊，我们爱吃的这个花蛤啊。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生蚝啊、扇贝类的这种海鲜，真的是又便宜

0: 便宜又新鲜啊，他们那个岛民在海边就会自己进行这个捕捞，一大早就回来，然后呢就可以在赶集上去卖了。
1: 是，小夏朋友发信息说最怀念三样了，椰子鸡，清甜那种椰汤，然后配上鲜嫩的鸡肉，海边度假的一种味道啊。不过我去在海南的时候呢，最怀念的还就是当地的这个烤鱿鱼。是不是那边的鱿鱼比较新鲜一些呢、嗯、所以吃起来念念不忘的感觉啊。
0: 对，我也听朋友说那边呢，大家隔一段时间就会吃这个糟粕醋火锅、
1: 啊、
0: 哎，这种味道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呢。
1: 嗯，还有忆江南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他特别想去的就是扬州，想慢慢的吃一顿早茶，感受一下淮扬美食的那种细腻啊、
0: 嗯、
1: 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这个扬州炒饭也是很多人的一种最爱了、
0: 嗯、
1: 包括我们去广州这边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说吃这个早茶，就早晨呢都是非常清淡，但是这个量不是特别大的这种早点啊，不像我们就是喝一碗粥、胡辣汤或者说是老豆腐，一喝就是吃的你饱饱的、啊、
0: 嗯，去广州大家可以慢慢的品尝早茶，也可以在早上就可以吃到鸡爪的感受啊。
1: 啊，
0: 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说，逢水看过一遍之后呢，真的就是舌尖上的这个记忆一直留存，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一个话题，也可以因为自己喜欢吃的一些味道，然后去选择在假期到来的时候去往那个城市的奔赴。
1: 嗯，
0: 猫布说，真的是我爸的亲弟弟，那还真的是比较年轻啊。也祝福三爸订婚快乐，好不好？
1: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做《山海》，送给各位。

0: 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啊。当然有很多人说在听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的时候呢，就是每次在听的时候呢都给我们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去听同一首歌曲给你带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啊。
1: 是的，乐队带给我们呢总是一种奔放自由的感觉吧，就好像已经在现场的音乐节一样了。那大家有没有奔赴山海的一种自由和冲动呢？也可以趁着年轻说走就走啊。
0: 对啊，这不是时间到了吗？有机会了吗？明天就是中秋长小长假的到来，还有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长假的这个到来啊，希望大家如果说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安排啊。
1: 好了，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提前祝福大家假期快乐吧。
0: 明天中秋节快乐，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我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个下午的时光两小时里边啊，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聊聊天啊，互动互动，好，给咱们上上人好不好？
1: 没错啊，也希望各个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保持互动啊，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下方公屏直接留言就可以喽。
0: 没错，各位，在今天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哈，您正在关注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啊，两个小时5点到7点就结束了，所以这两小时里边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来直播间走走停停看看呗啊。
1: 然后呢明天呢也是要进入到我们中秋的假期当中了，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今天的这个下班路上呢一定会异常的开心，异常的快乐
0: 是的，有朋友说为什么最近不外出了呢？因为有其他工作安排了，就是没有外出了嘛。你别着急，给您个预告，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要出去一下。
1: 哎，是的，是的，
0: 我们要坐上车车，坐 BB 啊。
1: 然后我们要去到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感兴趣的地方。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请听好了，明天下午的时候呢，大概在4点的时候锁定我们直播间。直播间见啊。
1: 然后呢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啊可以跟随我们的这个节奏去打卡更多的临汾美食。
0: 是的，然后有看到有些朋友来关注我们了，也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如果您还方便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呐、然后呢可以给我们说说话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当然呢也同时呢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啊在这里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中秋节日啊当天我们都会去到哪里呢，有没有家庭聚餐呢，我们一般呢每年都是怎么样去过中秋呢？
0: 哎，来吧，马上跟您分享一下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好，首先来跟您分享天气，说今天2026年9月24日农历的8月14日星期四哈。那么受到了短波槽影响呢，我市的雨量比较多的，气量的气温呢是较昨日有所下降，截止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了红铜29.4摄氏度啊。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未来3天我市天气呢以多云到阴天为主，伴有弱降水的过程，主要降水过程呢就在今天夜间啊，对于那一假期出行啊整体的影响不大。由于最近湿度比较大，所以夜间的部分地区呢会有轻雾或者是雾，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近期的早晚气温呢依旧是比较低一些啊。
0: 是的，
1: 需要这个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跟您说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小雨，部分地区呢有雾或轻雾，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27度啊。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雾或者轻雾，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9至30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然后会有雾啊轻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9度到30度。昼夜这个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概在11度左右哈，然后确实也会发现到中午那会儿有点热，对吧？然后呢

0: 啊，早上起来有点凉啊。
1: 哎，对啊，就这个冷热可能总是把握的不是很好啊。
0: 对，
1: 你要穿这个半截袖出门，哇哦，早上呢就乘凉快了啊。
0: 哎，
1: 但是你要穿一件长袖，虽然是薄薄的一件长袖，
0: 嗯，
1: 到中午时间段，尤其是在室内，或者像我们两个人烤在灯下，
0: 哎，
1: 其实还挺热的。
0: 对，这会儿确实真的很暖和哈，
1: 嗯，
0: 暖意洋洋的感觉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身上了哈。各位，如果说了解到我们的话呢，欢迎您喜欢我们、支持我们，来到这里来关注理想和卓然的直播。下午两小时里边，我们聊聊天呗，对吧？如果您方便说，我确实这会儿单位工作压力不是很大了哈，没有什么工作任务，就熬班了，对吧？熬下班了，
1: 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0: 聊会儿天呗。
1: 谁敢承认大家在熬下班？
0: 啊，
1: 下面我看一下评论区，谁敢吱声？
0: 没事，咱们就聊呗。比方说，
1: 对，
0: 八月十五了，对您来说，八月十五它意味着是什么？对吧，嗯，什么样的感受？每年你们家有没有一个所谓的说家里边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小规矩？或一些特别的仪式感啊。
1: 对，我见过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那种家庭啊，就比如说八月十五大家可能就是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吃饭
0: 啊，
1: 啊，每年都是这样。
0: 对对对，因为在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感觉里边，比方说八月十五啊，春节啊，就是跟春节差不多或仅次于春节的一个大的团圆节。
1: 哎，对 对, 对，
0: 为什么咱们经常说中秋团圆呢？
1: 哎，嗯，传统节日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刻在骨子里的比较重要的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尤其是呢这个小辈啊，一般去探望长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0: 啊，
1: 因为八月十五啊，就我们是打小养成习惯的嘛。
0: 是的，
1: 哎，有朋友呢，就是会这个小辈
0: 啊
1: 去探望长辈，
0: 嗯，
1: 空手去，
0: 是的，
1: 什么都不拿，
0: 哎，
1: 长辈还得做一桌子好饭
0: 啊
1: 招待着，
0: 太有道理。
1: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开心。
0: 是的哈，我们来放一首歌，又到中秋节了哈，这感觉马上就出来了哈。一说中秋的话，我们就会说月亮，对吧？
1: 嗯，
0: 所以很多歌都会跟月亮有关系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花好月圆夜呀，但愿人长久也会唱到月亮，对吧？
1: 哎，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轻松一点，比方说唱唱歌啥的都可以的。
1: 嗯，
0: 花好月圆夜你会唱吗？你肯定会，
1: 应该会吧？
0: 卓然能有人家卓然不啥不会的吗？
1: 好好说，花好月圆夜
0: 啊，来走，
1: 走。
0: 会吧，
1: 好像不太会，我听一下。

0: 太棒了，你还说你不会呢？
1: 跟着六呢嘛？那明月几时有那几句我是真的不会，没听过啊。
0: 那下一首你肯定还会哈？
1: 啊，还会，
0: 一定会的哈。
1: 你问我爱你有？
0: 一会儿慢慢说，来吧，
1: 走喽。

0: 好，我们关注一下互动情况吧。有看到有朋友跟我们说话了哈，比方说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老朋友们说为什么最近不外出，我们回答了对吧、小卓然不是今天不上班吗？
1: 谁说的我哪天不上班，哪天我不上班了？
0: 对，我数了伢姑娘，我们这一个月的工资算的话，三十天这么算的话，伢姑娘上了26期节目嘞。
1: 真的
0: 啊？26期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满编节目？
0: 是，还挺可以的哈。
1: 嗯，然后、还挺可以的。
0: 对，非常棒。然后编总怎么不见了？怎么哪有编总？军峰他认识编总？
1: 不认识。
0: 猫步说卓然姐下午好。
1: 哎，下午好了。
0: 你把编总吓跑了，这什么什么跟什么，你们在聊什么？
1: 对，这怎么就跟我们节目挂不上钩了？我们挂的是这个中秋的钩啊。
0: 中秋
1: 好听的音乐啊，跟月儿有关的。
0: 对对对。
1: 月儿弯弯，绵绵
0: 可以、
1: 圈圈。
0: 那这首必须得来两下是吧？但愿人长久啊。
1: 明明

0: 好了，听过这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来自于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俩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要记住互动方式，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来直接给我们发信息聊天互动就可以了啊。
1: 哎，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啊，跟我们点播啊，来自于我们中秋节啊关于月亮的歌曲。
0: 是的，那么提到了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个天，说有的人说他们可胆大了，他们敢请假。你看今天是24号、25号、26号、27号休息这个三天嘛，然后28、29、30他们请三天假，他哇天哪，这就是13天的连休了，对吧？
1: 是请三休13。
0: 你看今天中秋假期的前一天，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首波旅游团呢，是团队呢是抢闸出发了。根据相关的新闻报的说，当日一早近100名美国方向的游客在广州集结出发，现场气氛非常热烈呀。
1: 哎呀，太开心了，可是啊，这13天出了国是头头没有毛病啊，
0: 对吧？
1: 根据这个组团的这个介绍啊，说在9月24号今天啊，全天啊，就是旅行社出发的这个游客啊，是去年同期的2倍。
0: 牛啊！
1: 出境呢，跨省呢， 还有这个粤港澳呢，游客占比呢，分别呢是3:5:2，跑得够远的啊。
0: 对，
1: 其中呢，这个出境游呢，基本的行程的天数是在9至27天，超长的线程。近60%跨省游呢是6至10天的。中长线的行程。
0: 对，而这个粤港澳这个出游人数呢，也因即将迎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开启了中秋节短途抢闸出游，游客规模同比上涨了109%，真羡慕可以说走就走的人们呢。
1: 哎呀，对呀，就
0: 是你们的钱是怎么挣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考虑他们钱的问题
1: 啊，
0: 然后说你们家孩子会托给谁啊？谁帮你管娃呢？
1: 对对对，以前就是说这个人啊不劳而获啊，或者是只贪图享受啊。
0: 对，
1: 哎，人怎么能这样？
0: 是是是，
1: 现在如果听到你们说 啊这么享受啊，就这么能不劳而获的话，你们怎么才能这样呢？教教我呗。
0: 说与以往不同呢，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之间只隔了9月28号到30号三个工作日嘛。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呢，把两段假期连成最长13天的窗口了，催生了一个超长版的黄金周，出行节奏也随之整体就前移了啊。
1: 没错啊，这个广之旅方面呢也是表示啊，说比以往这个国庆呢黄金周期呢提前出游的高峰期呢，基本出现在9月27号左右不同。

0: 今年呢是受到这个请三休十三拼出超长中秋国庆长假的带动，
1: 对，
0: 国庆呢是提前出游高峰较以往提前了三天，覆盖了出境跨省啊还有粤港澳这个全部的板块，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前两天我还有跟家里人讲过，他们说哎这国庆了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说哈、今年国庆可别吧，
1: 是啊，
0: 我们还是窝在我们家乡，其实挺好的，
1: 在家待着哈，
0: 不挤啊。
1: 对对对哈。然后呢，有很多信息就是也在显示哈，说另一方面呢，这个超长版的黄金周的预定热潮仍在持续当中的。所以各位哈，在这个假期里边，你会有出行的计划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今年的2026年的瑶庙，我们的这个瑶文化旅游节呢已经开幕了，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确实有一系列的活动。各位如果有机会想去走走看看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短途游的选择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军峰也说到说他们公司啊，就是中秋当天的放假，六日呢上两天 啊，然后就开始放假放到7号啊。
1: 对对对。
0: 他也想请三天休13天，
1: 是
0: 吃啦吃啦一虎啦狗，那明儿就放入家了，你跟他福请假呢？
1: 可不自杀呢哈、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互动哈，就像他们一样，在下方的公屏上点击说点什么的地方，直接来打字跟我们聊天就可以了哈。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比方稍后时刻我们就进入到半年广告了哈，广告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
1: 节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

10月1日至10月3日。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都市
2: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想啊。
3: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一定要跟我们继续跟上节奏哈，因为会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和涉及到的。比方说现在马上关注一下关于考试方面的一些重要信息，您肯定也非常关注，了解一下。音乐是好听的哈，
3: 嗯，
0: 好，跟大家分享和关注到这条信息，来了解一下关于2027呢考研报名和初试的时间已经定了。那么教育部呢是近日印发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那么提到的说部署各地的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的工作，来规定明确了什么信息呢？
3: 明确了2027年的这个全国的硕士研究生啊招生呢初试的时间呢是26年12月的19号至20号。报名时间呢是26年的10月15号至10月24号。
0: 对。
3: 预报名时间呢是10月9号呢至10月12号。相关的工作安排呢是由各省级的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呢来确定并公布的。
0: 是的，每日的9点到晚上的10点。
3: 嗯。
0: 说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信息网呢是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生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呢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然后呢简化考生的报名程序了，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之后呢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了一站式的完成报名，真方便，太好了。
3: 哎，
0: 我一定要去报。
3: 对，那你报去吧。意思是要升级为研究生了是吗？再次返回单位，屁股能往上挪两格吗？
0: 真过分，我都不想说下去了。
3: 戛然而止了是吗？
0: 对，来关注一下说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的9月26号到29号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的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的咨询，各位有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一定要记好了，我要记住这个时间，我有用的啊。
3: 哎，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刘家拉面，他说话，他说中秋快乐，国庆快乐。
3: 哎呦，快乐快乐，有好的好长时间没有见我们这个老刘啊。
0: 对，
3: 老刘最近就是生意比较火爆，
0: 对吧？
3: 哎，顾不上看我们下午档的节目了。
0: 天气落下了，拉面吃到居里负担，兔子里压负担。
3: 哎，对对对啊！
0: 你家拉面一直还没好，你问过你，你家拉面是有不着牛肉的？你家牛肉切的破吗？我媳妇好多那拉面馆的牛肉切的可破了。
3: 嗯，
0: 薄如蝉翼。
3: 我跟你说，那挺锻炼刀工的哈。
0: 啊，对，
3: 刀工不好是卖不了这个牛肉拉面的。
0: 是的哈，这是关于这个，还有你家的有红烧肉、红烧五的吗？有排骨的吗？
3: 嗯，
0: 肯定有的吧。
3: 嗯，
0: 瘦的话呢是有我臊子嘛，比方说我面面的我脱塞点顶有吗？一定有的吧，有豆腐吗？
3: 有脸呀。哎，对，我跟你说这个拉面里边那个豆腐，还有这个臊子面里边的豆腐，
0: 胡萝卜那个
3: 真好吃。我不喜欢吃胡萝卜，我就喜欢吃豆腐
0: 吧，它就是味道比较透。然后呢，小如果他在买的那个土豆，它真的很面的话，哇，就很好。
3: 嗯，
0: 沙沙的放嘴里边，哇，一
3: 软软绵绵
0: 开了。
3: 嗯，
0: 对吧？有肉丁吧，一定会有是吗？
3: 是的。
0: 咱们聊这么多，他说要这会儿没顾上，我拉拉面去了。我去拉了。
3: 拉了。
0: 好，大家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跟上节奏，一起来分享聊天互动起来，我们等你。再来跟大家分享来自于第二个事情，来关注一下哈。那么提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已经是扎堆出现了，比方说我们也有了解到我们山西有多条高速要恢复通行的好消息，说随着中秋临近了哈，我省境内的高速公路的施工逐渐进入新阶段了，部分路段恢复通行，中秋国庆假期不需要再绕行了，具体的恢复的道路有您听好吧。
3: 第一条呢是 G5 京昆高速的探奇段施工结束了，罗城收费站的罗城枢纽全部开通，太原区吕梁临汾这个还有运城呢恢复了原线，不需要再从清徐南上高速，小型的车辆呢是从太原呢任意高速口啊都可以正常驶入。
0: 对，还有就是 G55 二广高速毛躁段施工结束，是香皂的皂吧？
3: 嗯，
0: 毛
3: 皂
0: 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通，太原大同之间所有的主线和收费站双向恢复通行了哈。
3: 还有呢 ，S50 的泰林高速往泰加西段方山到梁家庄主线的施工结束了，从方山收费站。

0: 站入口可以呢上高速呢去往太原方向来进行同行，
1: 对吧？然后有一个重要的温馨提示，说今天下午部分路段才开通的，个别导航软件还没有同步过去的，出发前请更新最新的内容啊。你看多好呀，多么人性化，就会告诉你了，通了，但是导航他们没跟过来呢，你别着急呀，
0: 通了。
1: 咋了？
0: 没事。
1: 你又扯到拉面去了？
0: 不是，通了。我脑子里面立马想到的那个，咱们上回说的那个通便和变通啊的区别，通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事情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哈，对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卓然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哈，就是说北京发布了商品房的预售新政，你赶紧了解。
0: 要去买房了哦，就是下回你们看到我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北京人了啊，
1: 对对对，
0: 我就已经是京爷了啊。
1: 好，在今天的时候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北京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北京市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意见，咱们来了解一下哈。新取得土地项目是这么说的啊。
0: 是的，在这个26年的8月28号之后呢，新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呢是出让公告商品的住房项目申请预售的。单位建筑呢应当呢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说到的是楼栋的顶板以及楼顶的构筑物，还有配套设施呢完成了混凝土的浇筑。项目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呢应当出具的是签字盖章的主体结构分布工程验收记录。项目预售金额资金全额全程呢是要经过监管的，项目的联合验收之后呢方可能去解除资金的监管。具体的预售资金监管办法另行印发。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的提到，比方说2026年8月28号谈以前已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的项目，还有有序实施了现房的销售的情况哈，就是一个相关的情况。同时提到说，规范个人按揭贷款发放，2026年8月28号后取得预售许可证的项目呢，竣工备案之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含公积金贷款的一些信息哈。我们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一些账号去了解，比方说人民日报在今天下午5:26刚刚发布的哈，非常热乎，各位去了解一下好吗？
0: 所以你要去北京买房吗？要成为京爷吗？然后也看到我们这个朋友呢，也是刚刚问到说，跟我回答他说啊，说，我想问这个窑庙好不好停车啊？
1: 对，
0: 军峰说骑电动车
1: 啊，
0: 然后他说啊，那外地也骑电动车吗？
1: 那您是外地的是吗？
0: 你看军峰很热情，他说把车停我家，然后骑电动。但是我更热情，我告诉你，我们临汾大街小巷都是电动公用的。
1: 是的，是的哈。所以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就是关于我们窑庙这边的美食嘉年华，您有没有去过的？感觉怎么样呢？如果说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互动的话呢，可以赶紧来这儿，让我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呀？
0: 毕竟明天下午我们就会准时出现在美食嘉年华，向各位打卡报道，
1: 对吧？跟各位发出一份邀约了，就是明天下午我们会出现在窑庙那边，如果说您也去的话，咱们就一起碰碰面，想拍个照的话呢，我们跟您合个影行吗？
0: 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明天下午的时间段能去的我们就偶遇一下，去不了的没事，我们在线上偶遇啊。
1: 是的，然后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会宠粉的，有任何想听的歌了之类的都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俩，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找到为您播放。现在听的是光明。

0: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话了，节目几点开始？哎，就这么开始了
1: 啊！对，就这个点开始啊，就你说话这个点，从现在开始，
0: 对吧？我也希望以后咱们正在放的歌，开吧，开吧，
1: 从你心里开始
0: 说话吧，说话吧
1: 啊，来吧，来吧。
0: 好，北京时间的18:06，来自我们的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啊，
1: 我是哲源。
0: 节目它是从5点开始到7点结束，目前已经开始了1个多小时了。关注一下80后的小后生说，昨天晚上你们俩没去姚妙主持吗？没有，
1: 他们都很失望，还有人私信问我，
0: 对，是我们同事哈，我们的建华哥哥他主持的
1: 啊，是吗？
0: 你不知道，你没关注，
1: 我不知道。
0: 那昨天上午的时候是我们同事王彤和如愿主持的哈，说反正喜欢理所当然，谢
1: 谢，
0: 你看这会儿真的会有很多陌生面孔就会出现
1: 哦，
0: 太感谢大家了，谢谢你们辛苦了哈。
1: 对，然后当然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虽然我们没有去这个姚妙去主持活动啊，但是明天下午呢，我们会带着我们听见凌晨这个抖音号，
0: 对对，
1: 然后走进这个姚妙这边的这个美食节专区，
0: 2026平阳味道美食嘉年华，
1: 哎，
0: 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你喜欢的主播，卓然将会大驾光临。
1: 大驾光临。我们的驾不一定能进得去啊，明天预计人很多。对，提示各位啊，如果说明天就是大家也有时间去姚妙这边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偶遇一下，我们等待大家。
0: 对，80后的小后生说你们应该去，不，我们资历也不够。说实在话，如果真的让我们放到那个舞台上，会紧张坏的。你看我都嘴都瓢了。
1: 哦，这样啊，
0: 真的真的。
1: 哦，这个样子哦，那懂了。
0: 我不会去的，就是领导会让我去，我说不行不行，我觉得我的水平不

0: 能力不够
1: 啊，那我就不一样了。嗯，那让我去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开心。我好累，领导，非常棒，感谢大家。我是卓然。
0: 好吧，当然了，还看到有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在走进我们直播间哈。嗯，各位，如果说您走进直播间，也辛苦您一下了。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同步直播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首先关注一下油价情况。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关注到了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中东的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呢是快速上涨后回落了，近日又再度冲高。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继续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啊。
1: 是的，根据现行的价格机制来计算啊，自9月24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呢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呢是应上调830元、80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呢是395元、385元。
0: 是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成品油生产销售企业全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确保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执行政策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有一个关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一个公布，山西汽油标准品是
1: 10,760，
0: 柴油标准品是
1: 9,675。
0: 然后关注一下80后的小后生继续补充，昨天晚上的气氛很好，咱临汾会越来越好，加油，对吧？看到您这个评论信息，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暖，对吧？我们临汾真的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那是一定的，
0: 我们是临汾人，骄傲自豪。我从小生在临汾，长在临汾，
1: 这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出生我成长，
0: 又来这一套啊。好，那么说完油价之后，我们关注一下金价吧。说国际金价失守4300美元，然后相关情况去了解了一下，投资金方面呢，企业的实时投资金价较一个月前明显回落了。截止上午的11点，价格为每克928.6元。饰品金方面呢，多家品牌金饰客价跌落了1300了啊。
1: 其中呢，这个菜百足金饰啊，这个饰品的这个客价呢是1282。
0: 现在还这么贵吗？1000多？
1: 对，是的，前两天还讨论说好像在1300左右呢。然后老庙黄金店呢是1293啊，周生生呢是1297。就在一个月前，主流品牌的这个金饰的价格呢还普遍的是在1400元大关。短短一个月啊，每克价格呢就下跌超百元了。
0: 那这么贵，我都马上想关心一下我们即将结婚的兄弟平平，他的金子买了吗？咋不买金子呢？
1: 对，
0: 不买金子，人家姑娘怎么能跟你结婚呢？
1: 对，这个
0: 消消火吧。
1: 这个时候就要看到我们敏敏的优势啊。敏敏这金不是知道吗？
0: 对，
1: 人打小就有攒金豆豆的这个习惯啊，
0: 是挺好，
1: 良好习惯。
0: 好，有业内人士分析啊，近期金价波动原因认为说，从上周美联储加息预期到这个靴子落地哈，近一周时间呢，美债和10年、30年期长债的收益率持续攀升下呢，在此背景之下，然后呢说高利率对金价的压制呢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持续，受全球地缘政治、通胀等因素影响的金价波动率会持续增加的啊。所以金价多少你会购买呢？
1: 下千嘛。
0: 对，
1: 下不了千的话，可能我这辈子是不会买了啊。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有任何想说的话，想要分享的这些观点感受，想听的歌，请记住告诉我俩，我们为你安排。

来吧，这个时间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下午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来吧，在此时此刻呢跟大家集中盘点一下我们市区道路上的最新通行情况。我们来看到呢，首先今天不愧是假期啊，假期的这个第一个晚上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西城吧。西城这边的这个在这个鼓楼西大街临近西关桥的这个方向呢是西向东的严重拥堵了，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还有呢，来自于我们这个西关街啊，就是这个西大街跟中大街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这边呢，然后也是啊，由北向南等待红绿灯车辆非常非常的多啊，以及我们的中大街和古城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呢公园北路跟万达广场这边的路口，以及鼓楼北大街跟向阳路的十字路口，还有呢鼓楼北大街呢跟这个孙兵茂这边的这个路口啊，以及科伟巷，以及解放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解放路中段升龙这边啊，以及我们的鼓楼环岛四个方向，还有我们的鼓楼的西大街、鼓楼东大街，还有公园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啊，还有哪个路段呢比较拥堵一些，我来看一下啊。南城今天表现还算是不错啊，哎不，平阳南街这边也是全线压力特别大啊，拥堵情况特别的严重啊，以及我们东关大小十字，尤其是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的南

南侧呢是双向压力非常大，在迎春街呢，在我们这个路过应该是九中口啊，九中巷的这个门口呢也是啊，应该饭店会比较多一些啊。提醒各位呢，前来用餐的朋友一定要把车辆停在合理和安全的位置之上，以及我们平阳北街武当庙口的这个附近呢，也是啊，北向南严重拥堵了，南向北基本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向阳路呢双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如果说你也在路上行驶，在这个回家路上，或者是行驶在出行聚餐路上的话，都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去反馈一下来自于各个路段的最新的最真实的通行情况。看到有我们小杨的互动消息啊，说小周然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了，也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那么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我们也要放松一下好的心情，所以呢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关于跟月亮有关的歌曲，都希望各位呢可以准时准点发送过来，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就是爱送给大家。

来吧，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开心跟快乐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在我们这个假期之前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收获的是一份好心情啊。当然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在明天的下午我跟理想的两位主播呢我们呢会出现在瑶庙这边啊，有一个美食嘉年华，届时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美食嘉年华当中来。那么中秋三天的时间当中啊，天气情况呢可能会有这个伴随降雨的出现，但是降雨量不会特别的大，也不会特别影响您这个出行的心情，还有我们出行的这个路线的安排啊。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好消息啊，说到这个国庆长假不是要来了吗，最近不是也有中秋假期吗，所以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们打工人，明确啦，我们要提前发工资啦。什么情况呢？军峰说堵路上了。军峰，我让你说的是堵哪里啦，哪一条路，自南向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还是自西向东？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不是让你分享堵路上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广播端收听的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在这个路上堵车的话，堵车不堵心啊，欢迎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这里互动是最方便的，可以发送你比较喜欢听的歌曲在这里跟大家去统一的排单播放，然后也可以呢怎么说呢，就也可以呢就是聊到你喜欢的话题也行啊。提前发工资的说，月工资的这个支付呢一般是在1至7号啊，所以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你的工资呢可能是要提前发了，因为国家有规定啊，在就是碰到这个节假日跟休息日的时候呢，工资要靠前发，不能放假之后再发。在光谷路南向北啊，军峰不在临汾是吧？我说这个路怎么就是这个怎么就是这么陌生呢？来吧，再次跟大家分享节目的内容啊，除了这个早发工资之外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呢，其实在中秋假期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啊，有很多这个临汾好玩的地方呢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啊，有美食的，有美景的，有活动的，然后也有我们阳台音乐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么下面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啊，说若不是因为你啊，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熟悉一点的，这没准我还会唱呢。来吧，若不是因为你，跟大家来共同分享。那么这首歌曲完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还在继续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各位，那么在北京时间的18:3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来自于我们节目里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一起继续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在下午时段最后的半小时跟您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推荐。好，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点歌了，有两首歌曲哈，我们一起也找到了，有人说可以分享一首月满西楼吗？是没问题的，已经找到了小雨的，还有一首来自于这位朋友莫哈啊，那他说主持人好，这边我推荐的是华语群星的圆，什么时候可以会准备到呀？很快就有了，别着急，已经找到了啊！
2: 哎，对啊，然后下面呢，要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节目当中好听的歌曲啊，也要提前恭祝各位中秋团圆，中秋快乐！
1: 来吧，我们就先从圆开始，然后听月满西楼，好吧？

0: 好，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说话了，说谢谢中秋快乐，响哥，你也中秋快乐哈，祝福大家中游中秋团圆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可以选择回家跟爸爸妈妈吃个饭哈。所以明天在中秋的那天中午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家人里边很多人家都要开始一起聚餐了。也提醒各位一下，不管你再忙的话，一定要回家看一看。就包括之前我们俩发视频、发抖音一样哈，就是这个中秋遇国庆了，你会回家吗？有空了一定要回家去看一看。
1: 对，毕竟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现在我们也不会帮妈妈刷碗了。
0: 对对对，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去刷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好不容易经常会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哎，歇歇吧，
1: 哥哥。那是人家外面的孩子才有的待遇，而我们在家门口承欢膝下的孩子不是这样的。这碟子娃，嗨嗨，我们只会收到这样的评论，好吧？
0: 行吧，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送给你，希望你会喜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纯净，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

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穆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南。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得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0: 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各位闺蜜。

0: 是总要爱，
1: 只要别把爱带出去。
2: 是吗？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

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饮食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每天中午吃什么啊？堪称职场人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呢可以暂时不敢啊，但是饮食习惯上呢，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认真对待。即便刷外卖要花一个小时，吃饭十分钟，那也必须得吃得舒服，吃得顺心。短暂的干饭休闲时光，坚决不能委屈自己。当代青年呢，在吃这一块老有追求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习惯，绝不会轻易的妥协退让。虽说呢，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啊，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总有一些食物无论怎样呢都爱不起来。俗话说五汁蜜糖比之砒霜，每个人口味不同，挑食的类型也是花样百出的。每个人呢都有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蔬菜呢可以算得上是重灾区了。有某些蔬菜坐拥万千黑粉，就凭一己之力啊，让人对他所有沾边的美食都是瞬间下头的，不惜放弃整片美食森林。香菜呢就是其中之一，爱香菜党呢甚至做梦都能把香菜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那么对于香菜的黑党来说，光是看到香菜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不要提还要闻到它那奇怪的味道，放一点呀都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走。总之啊，跟香菜的关系就是有它没我。还有这个葱，它也是一个让人虎躯一震的菜。很多人点外卖呀，备注就三个，还有些挑食习惯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离谱。比如说去水果店买水果，像什么菠萝呀、芒果呀、橙子这种不能马上吃到嘴里的，就自我催眠，哎，我不爱吃，我不爱吃。但如果呀，有人给他把皮儿一去掉，给他洗干净，切块摆面前，哎呦，你看那吃的样子，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呀，朋友们挑食的原因找到了，并不是不爱吃，就只是懒而已。更有挑食的最高境界，食物换一种形态就不想吃了。比如说有人奶茶要加芋圆，面包要加芋泥，就连吃雪糕都要吃香芋味的，但是你要给他吃芋头，对不起，他不爱吃。还有人新鲜榴莲他不吃，要吃榴莲干，新鲜葡萄他不吃，他要吃葡萄干。番茄可以，但番茄酱不行。虾仁可以，虾就不行。芝麻糊可以，芝麻就不行。香葱薯片就行，葱就不行。黄瓜味的零食可以，好，黄瓜味它不行了。这之类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案例啊。所以呢，可以从这儿发现年轻人有多双标，也反向证实了，如果美食想要提高销量，就得出各种创意的新品，全方位的角度来满足顾客的要求。除了在不吃什么这件事上的执着，当代青年对于怎么吃吃什么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小怪癖。首先呢，一顿美餐的必要条件不仅得有美味的食物，还得有搭配美食下饭的视频。饭都到了，下饭综艺还没找到，那怎么能行呢？吃饭两分钟，找下饭综艺花俩小时。找不到心仪的下饭剧或者下饭综艺，捧着外卖都不香了。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不用质疑。还有些网友呢口味清奇，独创了什么创意吃法啊，比如说吃甜筒要把薯条插上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可盐可甜吗？低端的食材想要吃出高大上的味道，往往呢需要别具一格的加工。经过网友的研究发现哈，牛奶配泡面日料的感觉，烧烤棉花糖奶油的口感，油条蘸咖啡，中西合璧，牛油果蘸酱油，三文鱼质地。不过呢，没有点心理准备，还是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了。都说啊，人和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其实人和人的口味更不相同。有些网友呀，就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各个癖好都撞在了别人不理解的点子上。比如有人就偏爱喝没有气的汽水，有人就喜欢化掉的冰淇淋，有人喜欢受潮的饼干，还有人喜欢坨掉的面呢。这口味啊，这事儿本来就因人而异，只要别按头给别人安利啊，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自己觉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就算再饿也
要把不喜欢的菜一点一点的挑出来，再吃剩下。

平时呢惜字如金，却愿意在外卖备注栏里苦口婆心。如果忘记备忘啊忌口的，宁愿啊取消整单外卖。这一波操作下来真的确实很神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在吃上面这么有追求呢？因为这个生活中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确定方案能否顺利通过，不能确定到点能不能按时下班，不能确定回家地铁上有没有座，小到起床时间，大到晋升结果，全都是变数。但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微辣还是麻辣，不要香菜不要葱，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确幸。更何况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也确实很开心，终于有一方天地能够随心所欲一回了。我们都知道啊，吃呢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平时都扛着 KPI OKR 的压力，还好能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点一份自己想吃的美食，配上自己珍藏已久的下饭剧，享受难得的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职场人呢，从周一扛到周五，靠的就是周末犒劳自己的那顿大餐。有人呢喜欢打卡各式网红餐厅，有人喜欢自己炸厨房，简直就是真的炸呀，研究各式稀奇的菜式。有人呢就窝在家里面，一边看电影一边炸鸡可乐啊，偶尔的放纵带来了双倍的快乐，给紧绷的神经松松绑，也许呢会变得更加快乐。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光盘行动是必须的，在不浪费粮食的前提下，有点饮食上的小癖好没毛病，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至少呢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吃好每一顿饭，就会发现快乐呢也是很简单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饮食上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啊，也是可以留一下言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大家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
3: 女王陛下，老臣有本上奏。
2: 准奏。
3: 女王陛下，咱们江王国受到人类的排斥的事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老臣呢，建议咱们直接出兵，打一场硬仗。
2: 不可鲁莽行事，这件事啊，需要从长计议。
3: 咱们江啊，明明是个好东西，被很多人嫌弃。无论咱们待在菜里还是肉馅里，无论是大块还是小渣渣，都是会被人仔细的挑拣出来扔掉。
2: 作为一国之君，这事儿啊我一定会管，但也需要时间来去商议。
3: 女王陛下，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这是对江王国的蔑视，对江王国的赶尽杀绝，这是要亡我大江王朝啊。老臣斗胆再次建议即刻出兵，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国家。
2: 江老，您先别激动，这场仗不是不打，而是要提前做好谋划，不能冲动。
3: 女王陛下，时间它不等人呐，咱们的很多士兵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
2: 我也没说不管呐，我只说得商量一下。
3: 女王陛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请女王陛下即刻出兵，老臣就算是当场撞死也在所不辞。江王国的列祖列宗们，老臣无能，没能辅佐女王治理好国家，老臣该死，老臣该死。
2: 江老，江老，来人呐，把江老给我绑起来。
3: 不不，女王陛下，您捆得了我的身体，捆不了我这颗为江王国操劳的心，老臣再一次斗胆建议女王陛下即刻出兵。
2: 江老，咱们有话呀得好好说，行不？您别一上奏就要撞柱子，这右边的这根柱子呀都撞出一个坑了，您要不下次换左边这根撞一撞，要不哪天这宫殿都会被你撞塌了。
3: 老臣为了江山社稷，死不足惜呀。
2: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咱们王国好，但是能不能别那么着急呀？
3: 老臣想的是那些阵亡的将士们，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呀。
2: 好好好，江老心怀天下，忧心百姓之疾苦，实在是忠臣呐。
3: 所以老臣的忠言虽然逆耳，但是利于行啊。
2: 江老，您先听我说行不行？
3: 行。
2: 咱们呀，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咱们江的作用可太多了。
3: 对的，咱们的根茎可以入药，鲜品或干品可以作为烹调的配料，还可以制成酱菜、姜糖，什么都可以。
2: 人类呀，根本就离不开我们。
3: 还有咱们的茎叶根茎可以提取芳香油，用于食品饮料还有化妆品的香料当中。
2: 江老，您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3: 您说即刻出兵的
2: 此事啊，

0: 解决问题就好了呀。
1: 怎么解决呢？
0: 伪装自己。
1: 怎么伪装呢？
0: 首先，那就是颜色上面，要尽可能的贴近肉的颜色，那些小仙姜们要多晒太阳。
2: 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消，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马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需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绝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绝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地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能是上等婚，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离婚据张大哥看没有别的原因，完全因为媒人的天平不准，经他介绍而成家的还没有一个闹过离婚的，连提过这个意思的也没有。小两口打架吵嘴什么的是另一回事儿，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爱，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离婚还差着10000多里地，远得很呢。至于自由婚姻，和离婚是一件事儿的两端，根本没上过天平。这类的喜事儿，连张大嫂也不去致贺，只派人去送一对喜帘儿，虽然写的与挽联不同，也差不很多。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婚姻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却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重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儿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庭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即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大叔和大哥最是一座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10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40-50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张大哥是个博学的人，自幼便出京入史，似乎也读过结婚的爱。他必须读书，好证明自己的意见怎样妥当。他长着一对阴阳眼，左眼的上眼皮特别长，永远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没有特色，一向是照常办公。这只左眼便是极细密的小筛子， 幼眼所读。

0: 所见的一切都要经过这半壁的左目筛过一番，那被囚禁的半个眼珠是向内看着自己的心的。这样无论读什么，他自己的意见总是最妥善的，那与他意见不合之处已随时被左眼给筛下去了。这个小筛子是天赐的珍宝，张大哥只对天生来的优越有点骄傲，此外他是谦卑和蔼的化身，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与风格。就好比一座社会的骆驼桥，张大哥的服装打扮是叫车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听张大哥的，没错，凡是张家亲友要办喜事的，少有不这么说的。彩旗车里另放一座小轿，是张大哥的发明，用彩旗车迎娶已是公认为可以行得通的事儿。不过大姑娘一辈子没坐过花轿，大小是个缺点，况且坐汽车需在门外下车，闲杂人等不干不净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体统，还不提什么吉祥不吉祥。汽车里另放小轿，没有再好的办法，张大哥的主意。汽车到了门口，啪，四个人搬出一顶轿屉，闲杂人等只有干瞪眼儿，除非自己去结婚，无从看见新娘子的面目。这顺手就是一种爱的教育，一种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轿屉倒出来的，因为已经热昏过去，所以现在就是在秋天，彩旗车上顶总备好两个电扇，还是张大哥的发明，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假如人人有个满意的妻子，世界上绝不会闹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自然不会闹共妻，张大哥深信此理。革命青年一结婚便比老鼠还老实，是个事实，张大哥于此点颇有证据，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脸上起了几个小红点儿，或是已婚的眉头不大舒展，必定与婚事有关，而马上应当设法解决，不然非出事儿不可。老李这几天眉头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张大哥嘱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林，又告诉他吃一丸清瘟解毒，无效，老李的眉头依然皱着。张大哥给他定了脉案，婚姻问题。老李是乡下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不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可是他晓得九江出词，苏杭出绸缎，青岛是在山东，而山东人都在北平开猪肉铺。他没看见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乡下人，因为他不是生在北平。张大哥对乡下人特别表同情，有意离婚的多数是乡下人，乡间的媒人正如山村里的医生，是不会十分高明的，生在乡下 多少是个不幸。

0: 他们二位都在财政所做事，老李的学问与资格，凭良心说，都比张大哥强。可是他们坐在一处，张大哥若是像个伟人，老李还够不上个小书记员。张大哥要是和各国公使坐在一块谈心，一定会说出极动人的言语，而老李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波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说不上来为什么那样不起眼儿。张大哥在没剪去发辫的时候，看着几乎像张勋那么有福气，剪发以后头上稍微抹了点生发油，志不济像个银行经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会在身上打转，好像里边蓄着二斤滚成蛋的碎棉花，刚刮净的脸会仿佛顺着刀子冒槐子水，又色又暗。他递给人家带官衔的财政所第二科科员的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才敢承认这是事实。他要是说他学过银行和经济学，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脸，好像他脸上有什么对不起银行和经济学的地方。其实老李并不丑，细高身脸，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顺眼，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人家要是给他倒上茶来，他必定要立起来双手去接，好像只为洒人家一身茶而且烫了自己的手，赶紧掏出手绢给人家擦抹，好顺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后他一语不发，直到憋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气儿不定跑到哪里去。做起事儿来他可是非常的细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儿，见上司、出外差、分司钱、升官，一概没有他的份儿。公事以外，买书看书是他的娱乐，偶尔也独自去看一回电影。不过设若前面或旁边有对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个吻，他能浑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铁掌专找女人的脚尖踩。至于张大哥呢，长长的脸并不驴脸刮搭，笑意常把脸往扁处纵上些，而且颇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当有的肉，高鼻子、阴阳眼、大耳垂，无论在哪儿也是个富态的人，打扮的也体面，藏青碧髻袍、花驼绒领儿、青素缎坎肩儿，襟前有个小袋儿，插着金夹子自来水笔，向来没沾过墨水儿，有时候拿出来用白绸子手绢擦擦钢笔尖儿，提着违宪期的金箍手杖，杖尖儿永没挨过地。抽着英国银星烟斗，一边吸一边用法兰的洋火盒轻轻往下按烟叶，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里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装的汗衫，因为最喜欢汗衫袖口那对镶着假宝石的袖扣。张大嫂给汗衫上钉上四个口袋，于是钱包、图章盒永远不能离身，好随时往婚书上盖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方，而且不易被小吕给爬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时候带着个小照相匣，可是至今还没开始照相。没有张大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灵巧的小玩意儿。中原公司、商务印书馆、五彩霞南绣店、亨德利钟表行等的大减价日期，他比谁也记得准确。可是他不买日本货， 不买日货便是尽了一切爱国的责任，谁骂卖国贼，张大哥总有参加一起骂的资格。他的经验是与日用百科全书有同样性质的，哪一届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儿他都做过，哪一党的职员他都认识，可是永不关心党里的宗旨与主义，无论社会国家有什么样的变动，他老有事儿做，而且一进到个机关里，马上成为最得人的张大哥。新同事只需提起一个人，不论是科长、司长还是书记，他便闭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蓝烟，诚意地听着。等人家说完，他睁开左眼，低声地说：“他呀，我给他做过媒。”从此，全机关的人开始知道来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转身。从此，张大哥是一边办公，一边办婚事，多数的日子是没公事可办，而没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设计与经营。而且婚事越忙，就是有公事也不必张大哥去办，以婚治国，他最忙的时候才这么说。给他来的电话比谁的也多，而工友并不讨厌他，特别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张科员大哥，准可以娶上个老婆，也许丑一点，可是两个箱子四个匣子的陪送早就在媒人的天平上放好。张大哥这程子精神特别好，因为同事的老李有意离婚。
1: 老李，晚上到家里吃个便饭啊。
0: 张大哥请客无需问人家有功夫没有，而是干脆地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么亲热，使你觉得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说有功夫。老李在什么也没说之中答应了，或者该说张大哥没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应了。等着老李回答一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只要有人问他一件事儿，无论什么事儿，他就好像电话局司机生同时接了好几个要码的，非等到逐渐把该删去的观念删净，他无法答对。你瞅冷子问他今天天气好，他能把幼年上学忘带了书包也想起来，因此他可是比别人想的精密，也不易忘记了事儿。
1: 早点去，老李，家常便饭，为是谈一谈，就说5:30吧。
0: 张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为商问。
1: 啊，好吧。
0: 老李把事儿才听明白，
2: 别多弄菜。
0: 这句说的好似极端反对人家请他吃饭，虽然原意是要客气一些。老李确实喜欢有人请他去谈谈，把该说的话都细细预备了一番，他准知道张大哥要问他什么，只要他听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语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细腻的。正5:30，敲门。其实老李10分钟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里转了2-3个圈，他要是相信恪守时刻有益处，他便不但不来迟，也不早到，这才彻底。张大哥还没回来，张大嫂知道老李来吃饭，把他让进去。张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愿意严守时刻的，一天遇上3个人情，2个放定，碰巧还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婶去看嫁妆，守时间是不可能的。老李晓得这个，所以不怪张大哥，可是对张大嫂说什么呢？没预备和他谈话。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张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他便是副媒人，语气连长相都

0: 都有点像张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时候他看着像张大哥的姐姐，有时候像姑姑，即使他一说话，你才敢决定他是张太太。大嫂子的笑声比大哥的高着一个调门，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嘴唇已张开，大哥出了声，他已把窗户纸震得直动。大嫂子没有阴阳眼，长得挺俏实，剪了发过了一个月又留起来，因为脑后没小计，心中觉着失去平衡。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sweet.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近年来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那成了很多人消遣娱乐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不过呢，这去的地儿多了，这一般的山水看得多了，有一些呢天然的、原始的、小众的，甚至呢有点危险的地方，就越来越多的吸引了一些游客，哎，特别是有一些探险心理需求的游客的脚步。在几天前，法院宣判了一起案件，几位北京的朋友到外地去玩去了，玩什么呢？溶洞浮潜。而且啊，他们还不是普通的爱好者，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项目，还经常玩这个项目。即便如此，一块儿在溶洞里啊浮潜的时候，一个人

形溺亡了。那可能呢，大伙儿纳闷啊，这也不是初来乍到的游客，也不是身体条件特别不好，有的小有的老这样的游客啊，而是呢，哎，这年轻力壮还有经验的消费者，怎么在玩的过程当中就能出事儿？特别是这么多人一块儿出去玩，他怎么就没一个人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呢？这溶洞里它有什么危险？这两年咱们也知道啊，在国外也罢，都有一些呢在溶洞玩的过程当中遇险的事情呢不断的发生。那么到溶洞去玩，参与者怎么样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做好防范措施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法院刚刚宣判的这个溶洞浮潜不幸溺亡的事儿。

0: 这事儿啊，还得说到4年前。您看够远的，张先生来到了贵州西北部一个四县的小城毕节。但是呢，这儿很有名啊，咱们知道风景特别的好，而且呢，文化底蕴也深厚，什么百里杜鹃啊、织金洞，那是5A 景点啊。更重要的是，他呢到了这个毕节啊，当地人给他推荐的溶洞里，他发现，哎呦，这儿的溶洞那真是太棒了，这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之首，贵州的第一个世界地质公园。这洞里啊，石笋、石柱、石蔓、石花，令人目不暇接。关键是不是一个干溶洞，它有的地方啊，有一段河呀，它是可以潜水的。于是呢，他就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认识的殷先生、严先生。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张子如的介绍。
1: 张某便在微信上推荐了这个地方。严某、殷某呢，作为潜水爱好者呢，就有几个好友相约到这个山洞进行潜水。有的人呢，也在微信朋友圈中进行了邀约。因为严某在潜水行业中资历较深，于是便由严某呢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将想要参加活动的人拉进了这个微信群里面。严某是群主。去之前，严某在微信群内也确定了这次活动时间以及参与人员，还布置了物资的准备，包括拍摄任务等。关于活动费用，也是先由殷先生由殷某进行垫付。活动结束之后呢，然后再由大家均摊啊，再支付给殷某。
0: 这个微信群里有13位好友啊，您说这也挺不容易，有个共同的爱好，还有个共同的时间。这一天啊，殷先生、张先生、严先生等9人就来到了这个目的地进行集合。您看这时间，可不就是眼下这会儿吗？他们到了之后，这就驻扎在这儿3天。他们每天都在出水山洞潜水，2个小时到3个小时不等呢。殷先生、严先生、江先生3个人各自做着准备，他们3个一组又来到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天，有一个人出事儿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张子如法官的介绍。
1: 就是严某和江某、殷某3个人分成了一组。他们是作为第一组人员先下水。严某呢，他是第一位，江某作为第二位，殷某作为第三位，同时殷某排在最后一个，也是因为他要拍摄任务。在下水之前，他们各自都准备好进行了一定的检查。下水之后呢，因为这个严某和江某他们是先下水的，排在前面。
0: 潜水的过程当中，严先生和江先生在前面游，殷先生呢是跟在他们的后面。游着游着，这严先生和江先生感觉这殷先生好像没在后面跟着。咱们来听张子如法官的介绍。
1: 他们大概1/2小时之后，发现殷某就不在队伍里了。然后等了一小会儿呢，也没有见这个殷某跟上来。这个严某和江某就认为可能这个殷某就先自行上岸了。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探索。大概往前探索了1/2小时之后，他往回的途中发现了这个殷某的相机，然后再捡了10分钟之后，就发现殷某他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找到这个人了。
1: 对，找到，发现他了。
0: 但
1: 当时这个因为严某和江某他们已经潜水了时间比较长，而且本身的气体也发生比较大的损耗。他们当时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殷某带回水面。他们就返回水面跟同行的其他人告知了一下况，然后就报警。第二天在警方的组织之下，这些人呢又重新返回水中，把这个殷某搜寻上来。
0: 当天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也有一段视频在当庭播放，那咱们也一块来听一听这一段视频的内容。大家呢现在听啊，是很难听出来这个视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只能呢听到一些典型的在洞穴探索潜水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声响。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子如法官给咱们解释解释这个视频里都有些什么关键内容。
1: 视频是殷先生，就是死者殷某，他在事发的时候佩戴的设备录下来的。应该是2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他们下水之前，可以看到水面，他们站在水面上，当时装备比较完好，然后状态比较好。第二部分是在他们下水之后，能看出来一开始他们是沿着那个引导绳在向前前进，情况也比较正常，能看到一些水底。然后在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时间很短，就会发现这个应该他的拍摄位已经掉了。掉完之后就是黑色的画面，只听到轻微的呼吸的声音。 再后面就是没有看不到画面就可以了，
0: 就说明当时可能人呢遇到意外了。
1: 对，应该遇到意外了，
0: 而不是这个摄像机的故障哈。
1: 对，它是掉了。
0: 整个过程大概多长时间？
1: 整个过程大概是有效画面时间大概是几分钟，但后面那些黑色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20多分钟吧。
0: 殷先生可是一位潜水教练呀，在这方面呢也有比较丰富的专业经验。可是呢在这个野外这个溶洞里面啊潜水也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溶洞不是作为相关的收费景点有专人来经营来进行管理的相关的区域，而它是一个所谓的野景点。那事情发生了之后，后续这殷先生的家属就把一块儿出去玩的张先生和江先生告到了法院。那大伙儿可能会说，他们俩在前面游啊，他们俩有什么错吗？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张子如法官给我们介绍的殷先生的家属他的意见。
1: 他认为呢，张某明知道这个洞穴比较危险，还推荐给这些同行的爱好者，他觉得他有一个责任。第二呢，他做的就是他认为主要责任人就是跟他一同下水的严某和江某，就认为严某是这次活动组织者，因为他是既是群组，然后又安排了这次活动的时间、地点和参与人员，而且还要求还布置了一些事项，所以家属认为严某是这次活动组织者，同时他在组织活动过程中没有尽到一些安全保障措施，包括没有采取其他的救助措施。他认为这个严某在组织者方面是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同时严某和江某他们作为潜伴同行人员和这个殷某一同下水，他们认为首先你们在发现殷某已经掉队的情况下要及时的去寻找，包括采取一些措施，而是继续往前探索，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尽到潜伴的注意义务。同时在发现殷某就是没有生命体征之后，没有及时把他带离上岸，因为他没有尽到下面救助要求，这两位同行人员也承担责任。
0: 这个案件经过审理，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当时在现场判决的内容。
2: 因行为构成自甘风险，应对自身溺亡的损害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严未对应尽到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本院判令其对原告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综上判决如下：被告与本

0: 占百分比很高的这个事故。你像我们如果要去一个未开发洞穴，我们一定会做一些这种路书什么，洞穴里面会做一些标识，就是避免就是迷路啊。洞穴里面迷路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洞穴里面出现任何事故，你求援一时半会儿都很难，援助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能到你的附近。前几年有一个德国的一个洞穴事故，在德国当地也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洞穴探险家。当时出了事以后啊，有别的同伴出来求助，等他这个同伴出来到洞口已经过去3天的时间了，再召集队伍再到他这个受困的位置，一周时间都过去了，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泰国洞穴救援的一个事儿。当时去的这个洞穴呢，其实也是已经开发的。它那个洞呢，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白云岩岩质的这个非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地形，它是坍塌构造，它不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它是一个坍塌构造。洞穴的形成呢，是大部分呢形成呢都是坍塌形成。然后这帮孩子进去以后，就遇到了大雨，然后呢，
1: 灌进去了哈。
0: 对，山洪爆发，然后受困到里面，前前后后一共12天。
2: 给大伙儿放一段视频的声音吧。这一段视频呢，就是几年前在泰国的那个溶洞里面，泰国的少年足球队被困在溶洞里，当时呢，李硕呢带队去救援的现场，咱们听一部分内容。
3: 现在泰国，他应该是泰国陆军，正在往里运大型的水泵，通过我们现在是2号点和3号点之间的小山的位置，这个路段是最难走的。我们刚刚有架设这个，
2: 那大伙儿听这个呢，就是当时啊2018年的时候，泰国洞穴救援的时候，李硕和他的战友们一块儿呢，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公益机构参战，他的一个救援的过程。这可是开发的溶洞，不过呢，当时天公不作美，忽然下暴雨灌进去了哈。那节目最后，咱们就请李硕结合他这一次的国际救援任务的经历和心得，给咱们说说他对溶洞旅游这个项目他的看法。
0: 虽然是已经开发的，各方面投入也是比较完备的，但是还是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出动了这种救援，也是史无前例的这种救援行动。贸然进洞，即便是开发的，也要掂量一下。
2: 所以您如果特别有探险精神，并且呢对溶洞啊非常的了解，也有研究，也是结伴还有专业人员的陪同，那么探险也不能说是绝对不要去，那是一般旅游啊，建议大家这个溶洞探险您还要慎重再慎重。如果说啊，因为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比如公开售卖的亲子啊，甚至学校也会组织，也有很多啊户外的机构也会组织一些溶洞探险，其中绝大部分啊都是已经开发的。那即便是去这些有组织的活动，大伙儿呢在装备上要有哪些准备，咱们接着来听李硕的介绍。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什么人不能参与，就是你要做什么什么准备，只有满足我这3个要求的活动当天你才能跟着我进去，否则的话留在洞外。年龄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带的最小的进洞的有个5-6岁，当然再小的话也不是不能，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责任问题，自主行为能力可能会比较差，就是低于5岁以下的孩子，可能一旦你的这种精力完全放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的时候，你是否会第一忽视自身安全，第二呢整个团队的安全，你是否这个注意力会被分散掉。
1: 对，
0: 一个是太小，一个是年纪太大，做一些拉伸运动啊什么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习惯性的有这种逞强的行为，不听你的话什么的，不听招呼啊，这种千万要注意，能劝退尽量是劝退的。还一个呢，就是心理有障碍，这个幽闭恐惧的，当然有些幽闭恐惧呢，我们是鼓励他自己去克服，当然他如果说能克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的挑战，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些幽闭恐惧特别严重的人不能让他进洞，包括这个血压什么的各方面，他一旦在洞里面出现问题，你一个人两个人是很难把他弄出来的。不排斥呢，但是也不能盲目，有一些知识的储备，有一些功课的这种支持，才是一个安全的探险行为。不能说绝对不要去吧，还是希望把这些就是基础性的东西做好，你比如说功课做好，然后把这些该掌握的技能学好，然后再去。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2: 这个案子宣判了之后，当时呢，张子如法官也是提醒大家说，您看啊，这个洞穴潜水的活动，它是有极高的危险性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其中的风险隐患，组织者呢，应该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组织活动，参与者呢

0: 也应该增强自己的保护意识，做好防范措施，共同组织和参加规范、安全、有序的文体活动，从而呢，给自己啊更多的体验，更多的平安。
1: 地底下它是在没有光线的，而且地底下各种地形条件，包括各种危险因素都是不可知的，非常容易出事故。然后这种事故大家应该也知道不少。自然条件方面的一个危险，潜水人员他本身是否准备充分的一个风险。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几天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几位市民朋友来到了贵州毕节的一个野外的溶洞，哎，擅自探险，结果呢这一组当中啊一个人不幸溺亡的事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微为安，无所则取，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3: 生活云层在赤裸，星星那么多。
4: 我们涉及到的这几家就是比较早期的嘉靖壬午本、周约校本和夏震禹本，它都是在正文之间的双行夹注，就是夹皮。然后像李卓午本，它一开始还有钟伯敬的批语和李渔的批语，它都是没皮，就是在书页的天头加一栏是它的批语。然后像当然那个李卓午本和钟伯敬本，它还有回末的批语。
5: 回末批
4: 在每一回的末尾，相当于一个总结一样的。
5: 哦，
4: 对，
5: 就跟现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些是夹在行与行中间，
4: 是
5: 有些是在顶上。
4: 对对对，就有像那个论文有角柱啊、尾柱啊，这个
5: 角柱、尾柱，还有插中间的，
4: 对对，
5: 插中间的可能咱们现在还不常见啊。
4: 嗯，
5: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咱们今天来讨论，就是宏观抽象来看，就看这本书，就是最开始这本书它出的契机是什么呢？其实这些版本很早以前就有了，但为什么这一次咱们中华书局想过来把这七家的汇在一块儿，然后包括和余国斋先生一起，然后最后来出这本有七家的汇品汇教本。
4: 就是余国斋老师，他是他其实是一个三国演义包括古代小说的爱好者，然后他一直是在就是自发的进行这个七家汇品的整理工作，然后他的整理成果一直是就是分享在网络平台上的。然后后来我们是23年左右关注到他的这部书稿，觉得非常有价值，就其实在前期已经收到很多书友就是很好的反馈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部书稿和余国斋老师签约，然后正式出版。我觉得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我们《三国演义》它是本身是个公版书，然后每年其实都有很多出版社在做，但可能大家都做的只是《三国演义》本身，或者是加一个毛皮，就是其实都并非真正的新书，就是这些都已经反复整理过多次了。但是我之所以想推荐这部书给大家，就是因为这个《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它是一部真正的新书，就是它首先就是现在汇集了最全面的《三国演义》的评点的资料，同时它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谨的校勘，就是它是一部真正的新的《三国演义》的整理本。
5: 您觉得今天我们去读它最大的收获会？
4: 就是这部书其实我个人感觉不太适合没有阅读过《三国演义》或者是就是第一次阅读《三国演义》的读者，可能还是只看《三国演义》的白文比较好。就是这个《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它特别适合三国迷，就是《三国演义》的爱好者，就是他对《三国演义》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他希望就是补充一些《三国演义》其他的资料，因为他是汇集相关的资料最全的一部书。就是我们书局之前在宣传这部书的时候，请了那个评书艺术家王月波老师来做那个来做了一场演出，然后他就提到他们就是在准备评书的就是讲评书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参考到那个三国。

0: 演绎的评点本嘛，但他们用的多的其实都是毛宗岗本，最多也就再用一个鲤鱼的评点本，但是要再想找到其他的评语其实是困难的。就是我们如果现在有了这部书在手，就可以把所有的资料都汇集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1: 其实最大的好处价值就是你把这一本书搞定，然后这本书在手，相当于基本上市面上你能找到的其他家的所有评语基本都在这儿。
0: 对对对，是
1: 相当于它不光是有文史的意义在里面，它像它是特别实用的工具书。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还有一点，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阅读门槛哈，建议还是对于三国比较熟悉的朋友来读。您说的这个熟悉，我举个例，比如说。繁体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文言文我不咋看，白话文打个比方，我白话文我其实特别熟悉，每一个情节每个故事包括人物的语言我都特别熟悉了，这个时候我直接上手门槛高吗？
0: 那应该就还好了，
1: 就应该还好。
0: 对对
1: 对，就只要在语文功底过一点关就行哈。
0: 对，因为我们之后马上也就会推出简体字本嘛，能更适合简体阅读的读者。
1: 嗯，然后在读的过程中，其实比如说咱们有没有一个推荐的阅读顺序啊？先把《三国演义》原文再回顾回顾，然后再来看这七家的评语。就是对于这七家，咱们会有一个相关的介绍吗？我举个例，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三国我很熟悉，这些文字我都很熟悉，可能平时听评书侃听了不少，那我其实对这些小说批评家我不太熟悉，这个时候比如说这本书能给我起到一些帮助的
0: 啊，就是这个雨无斋老师他在书前和书后都有对这个三国演义它的版本包括这七家评语的详细的介绍，就是可以先阅读这个书前书后的辅文来加强了解嘛，然后包括他了解他这部书的体例，就是刚才您在读的时候就是也介绍到这个书的体例还是需要提前明确才能就是进入阅读的。
1: 好，刚刚呢我们正好李老师也介绍到了关于雨谷斋老师在书的前后都会有一个辅文，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关于辅文当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们先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毛宗岗版本的，然后呢在书的前文上也有介绍啊，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毛氏批语约17万字为各版本之最，也是所数批语版本中唯一能确定作者的。毛氏批语继承了金圣叹批评小说文本的形制内容，所谓形制，毛批本也效仿了金圣叹批评小说的框架，卷首有序，读法每回前有总评，评论这一回的几个重点问题，除了眉批、加批、侧批外，还会圈点精彩文句。在内容上，批语对书中人物塑造、情节的阐释、悬念设置、修辞使用等诸方面都有涉及。可以说毛氏是金圣叹小说美学的继承和发扬者。毛氏的批语与其所增删改的正文是统一的整体。在多种批语当中，毛氏批语正文结合最为紧密，可谓是共生性的文本，相得益彰。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毛氏版本啊，毛宗岗版本，还有鲤鱼版本。鲤鱼版本呢，可能大家也会相对熟悉一些啊，关于这本书《三国演义》汇评汇教本的辅文当中是这么写的。鱼本批语中大部分取自毛本，据学者统计，鱼本有4800余批语，与毛本毫无关联的只有400余条，而且这些独立创作的批语与鲤鱼史论作品中的观点相去甚远，从而也佐证了鱼本批语为托名所作。哎，除此之外呢，还有剩下的后四种版本，我们再来看一种啊，比如说李治版本，李治版的眉批有40000余字，首先开创了一种历史通俗演绎小说的批评方法，没有过去批语的严肃庄重，而是颇有随心而发、嬉笑怒骂的风格，有许多的细笔和诸如呵呵啊、一笑等情感的直述，同时呢，批语涉及了小说题材的艺术呈现，比如描写、情节等等。啊，这是关于咱们这本书在前后的一个辅文，其实这部分内容也特别的重要啊。到时候书友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看完之后，会更能了解其实不同的 批语不同的版本之间它们的各色特点在哪？刚刚我们在说的是关于书的

0: 阅读顺序，最后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首先就是我们抛去编者这个身份吧，就是您第一次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您当时的心情，或者说看到有这么一件事儿要出的时候，或者说当这个任务落在您身上以后，抛去工作这一个层面，从文学研究者，从文学爱好这个角度来说，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首先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读《三国演义》的。就可能四大名著里面，我知道喜欢《红楼梦》的读者很多，但是我个人其实最喜欢的就是《三国演义》，所以我当知道要做《三国演义》相关的书的时候，其实是很跃跃欲试的。然后同时我又了解到，他这个书不止就是前期在网上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口碑，而且他在这个就是他的学术性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吧，在现在所有的《三国演义》的著作相关的著作当中，所以就是我非常感谢吧，有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我觉得这本书会在《三国演义》相关著作的出版史上留下一笔，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0: 您自己在读的过程中，在看批语的过程中，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同时看咱们这本《彩虹七色七家评语》？
1: 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单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往往我会更重视它的就是和历史的相关性，它的故事，它的情节。但是读了这个各家的评语之后，会觉得《三国演义》好像更精彩了。就是
0: 为什么会说更精彩了？
1: 就是因为他会把他的一些描写手法，就是包括前后呼应啊，就是文内的对照啊，一些内容给我揭示出来。这个是可能我自己阅读的时候不会关照到的。对
0: 啊，就感觉有七个语文老师在上课。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语文老师带历史老师一块儿给你讲讲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是，就是对于三国演义的爱好者来说，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说是必备的一本书了。因为首先是出于它的资料性，同时也是因为它在阅读上确实是有趣的，然后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关注到这本书吧。
0: 其实回到社里，其实我们会发现最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又有一股三国热。
1: 诸葛亮身后的三国是程长老师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他其实相当于讲的是三国的后期，就是诸葛亮已经去世了之后蜀汉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一部是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是单敏捷老师的《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相当于就是三国的前期，就是三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就汉末群雄割据要走向三国这个过程
0: 啊。前传和后传。
1: 对 对, 对,
0: 对，当然只是大家心中的前传和后传哈。
1: 嗯，
0: 对，还是属于三国的这整个大历史当中。
1: 是。
0: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那今天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啊，经典从来都不是凝固的文字，当明代书商的批文遇见清代文人的墨注，当李治的呵呵啊，他的弹幕碰撞到毛宗岗的圈点，一部立体生动的三国便在七色的批注中重生。我们再次感谢李鹏贝老师带我们领略古籍整理的温度与深度。好的，以上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桌上有我跟另外一个重庆的同学，我们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是这个课差的太多了。
1: 就给你解释，咱们都不是一条水平线上，
0: 没法说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还是不是这样的辣油炒的。其实就不是说靠炒菜或者靠什么在菜里面放一个辣椒来成为一道辣椒菜，它真的是从科学的角度，那个营养啊什么美食啊什么角度，先从作物来说，然后从加工方式来说，然后最后从辣椒的搭配方式来说，就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辣椒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去研究的话，能钻得特别深。
1: 我记得想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吃重庆的辣子鸡丁的时候，我记得旁边桌的阿姨，我到现在都记得旁边桌的阿姨在投诉那个服务员，说这盘菜太亏了，
0: 全是辣椒，
1: 花了几十块，你看看有几个鸡块全都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这是辣子鸡丁吗？明明是辣子炒辣椒吗？
0: 其实
1: 现在才知道，
0: 也许辣椒比那个鸡贵。
1: 对，各式的辣椒其实要更贵。
0: 在贵阳市的市郊吧，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大家很熟悉啊，寻枪什么好多那个古装剧都在拍。青岩古镇的有一道名小吃就是叫鸡辣椒，不是辣子鸡，辣子鸡落在鸡上面对吧？它还是一道鸡做的菜，但是鸡辣椒它落在辣椒上面，它是添加了鸡肉的辣椒酱。
1: 就能分得清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0: 哎，对对对，鸡辣椒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但是有时候因为贵阳发这个音是鸡辣狗，就辣椒不是椒，是狗，对，鸡辣狗，所以他们会写成鸡辣脚。然后大家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鸡辣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你知道，
0: 不知道能不能现场品尝啊？辣哭了，站在旁边。
1: 辣哭了。哎，依依同学就听你讲完了之后，一直想说，说露露在哪可以找到你？你做的什么节目？我已经录转粉了。
0: 谢谢谢谢，
1: 收获了粉丝。
0: 对，我的小说节目在北京故事广播，每天中午，对，是给大家播有声小说的。这个
1: 大丁，哎，为什么贵
0: 州？有什么了不起？对，为什么要在贵州菜里面介绍？这个我是真的查了实的啊，就是它是贵州菜里面名声最大的一道菜，而现在日本都有什么中华料理，里面也有宫保什么什么哈，就是宫保鸡丁。这个宫呢，就是故宫的宫，保是保护的保，宫保鸡丁也称宫保鸡。然后大家就说，哎，那就关于这宫保鸡丁到底是哪里的菜，引发了很多争论哈。那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干货呢，就是说，大家找到了这个宫保鸡丁最早的这个大厨是谁呢？就是他出自清朝的时候贵州籍官员丁宝桢，他的这个保是保护的保，宝贝的。宝真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贞洁的贞。然后这位官员哈，他是贵州平远人，现在就是在织金县。他中了进士以后就到了山东去当巡抚
1: 哈，这就跟
0: 然后去四川当总督。
1: 明白了。
0: 哎，他的官做到最大呢，就是太子少保，所以当时的太子少保也称宫保，所以再加上他的姓氏，我们就叫他丁公保。他在贵州当官的时候，就从他的织金，他的原籍哈，这个叫织金县，然后他就雇来这个名厨给自己掌勺，然后他又自己很喜欢吃炒鸡丁，他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时常有这道菜，人们就开始模仿他们家的炒鸡丁，就美称为宫保鸡，一时就成为当地的名菜。后来呢，这个丁公保哈，他们的家里面的后代为了纪念祖辈哈，就必炒这个炒鸡丁作为他们家的传菜，然后就用那个公鸡的肉丁爆炒而成。那因为有了公鸡，有了爆炒这两个词呢，有时候也会被大家认为是宫爆鸡或者宫保鸡，就是那个爆炒的那个爆。

0: 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派生出来的传说哈。然后这个他在当地传开以后，他就经过了历代的前卫厨师，就是贵州是简称是前嘛，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这道菜传扬开来了。然后其中就有一次，就是几位名厨在一起，就是一起做这道菜，也是一个比拼，也是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三个人在贵阳首次表演，三位大厨把就从切墩什么水按炉子默契配合，从杀鸡烫鸡到退鸡毛，然后切鸡丁到爆炒成菜，他们第一次耗时3分多钟，最快的一次是2分08秒，就三位和这个历史事件的。然后在这个也他们也有了这个，就也从这些名厨开始和这个历史事件的，然后在这个也他们也有了这个，就也从这些名厨开始传达这个宫爆鸡的文化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东西就定了下来。比如说这个宫爆鸡的分量大概是有一盘有多重啊，大概现在是公鸡净肉400克，然后它在肉面浅化十字花刀，然后就是能够让这个味道进去。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宫爆鸡丁这盘菜上面的这些依然延续的讲究，也能反过去证明当时这个是贵阳的几大名厨终于把这个做法给定下来的。然后可能经过改良哈，我知道山东的是不辣的对吧，而且放的是青椒
1: 荔枝汁儿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是有一点辣，但非常的微弱、那个辣度，
0: 所以可能他到了其他的省份，到了其他的地方以后会有自己的微调。但是最早的这个宫爆鸡丁的这个做法，就是当时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啊，就正宗的宫爆鸡丁。然后再还有更苛刻一点哈，专门要用贵阳市花溪出产的辣椒，花溪辣椒，然后花溪辣椒，
1: 看看露露那个
0: 贵阳话就出来了，
1: 那个露露那个
0: 对
1: 那个骄傲的小眼睛、
0: 哎，是的，是的，终于今天给宫爆鸡丁的那个故事给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再用一点点甜酱，成为贵州独创的辣酱味儿，然后有了这个前菜的这种典型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宫爆鸡丁为什么它又出现在了四川和山东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丁公宝他做官呀，他又很爱吃这道菜，他就把这道菜带到了他曾经为官去生活的这两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考证呢，也有人说，那有可能他是从四川学会了宫爆鸡带回贵州的呀。然后也有这个考据的这些专家哈，就把他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历史捋了出来，那他确实是先在贵州就有了这个鸡，然后再带着这个宫爆鸡到了四川，所以可能是在四川发扬光大，因为毕竟四川省是比当时是比贵州省要交通啊或者发展啊什么更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能够在四川发扬光大，大家先认为宫爆鸡丁是一道川菜，这也是情有可原，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不管这个宫爆鸡丁是在贵州是前菜还是川菜还是鲁菜，它都是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争说啊，就是我们家的，就是。

0: 同学也说，说不愧是故事人，聊美食更有智慧，头头是道。
1: 没有，这个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刚才也说那个找了那个贵州当地哈，也是我们搞传媒的朋友们去找了很多资料。然后刚才我跟苗山也商量说，我在这儿说不过瘾哈，毕竟我也出来过那个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希望有机会我们让贵州本地的朋友再跟大家说。
0: 对，到时候咱们仨连个麦啊，多有意思。
1: 对。
0: 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是不是不能错过的就是酸汤鱼。
1: 酸汤鱼，对，
0: 提到一下。
1: 酸汤鱼也是最早从贵州走出来的贵州菜吧，最被大家熟知。那现在大家知道贵州的菜有很多了哈，也成为了网红省份以后。但我最早我来北京，大家就说啊，我吃过你们的酸汤鱼。看来这个鱼还是最早走出来比较有特色，那个汤也是很酸的。酸汤鱼的酸汤不光是用番茄熬制，还有当地的酸木瓜和这种其他的作物，然后来还加了一些发酵过后的这种东西，这种味道，所以成为了当地的特色。还有当地有一个调料，就是跟什么花椒啊、八角什么一类的，它叫木姜子。木姜子油是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调味料。一般吃粉啊、面啊或者酸汤鱼，就往这个调料里面滴一两滴啊，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味。
0: 哦，我好像见过那个油里面就有把木姜子磨成粉，
1: 对，
0: 会在那个油里面。
1: 对，有。你吃得惯吗？好多人也吃不惯。
0: 我跟你说，我为了吃
1: 没有吃不惯。
0: 我什么都可以尝试，
1: 对，我觉得大家
0: 就连折耳根
1: 你都 OK，
0: 我不能说 OK， 但是我可以吃。
1: 哦，我觉得苗山果然是这个生活家，就是因为好多人就会说，哦，你们的宜兴草我很爱吃什么什么呀。我说我们贵州的朋友还是很希望大家称呼为折耳根，
0: 对，
1: 就是昵称爱称。鱼腥草说，他们说鱼腥草是学名啊。我说但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鱼腥草有一种这个贬义在里面哈，觉得好像很腥，然后导致更多的人一听名字就不想吃。我们贵州就没有叫它鱼腥草，都叫它折耳根啊。云贵三省吧，应该都叫它折耳根。
0: 说句题外话，折耳根这个东西的味道，我总结起来就是感觉喘不上气的感觉。
1: 我正在表扬你，就无情的。
0: 但是我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但凡是这个味道，都是对身体有益的。只要有益的，我都可以吃。
1: 但并没有觉得被表扬。就是可能还是就分专业级和入门级吧。就是贵州的美食折耳根的味道是一种代表，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糯米饭啊、烤馒头啊，它往里面加的调料里面也都会有折耳根的。折耳根也可以拌着吃，凉拌也可以炒，跟那个前面朋友提到腊肉，炒腊肉，折耳根炒腊肉也是一道经常上桌的家常菜。所以当地对折耳根的喜爱是非常刻在那个血脉骨髓里面的。这是贵州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
0: 我记得有一次我点了个外卖，就是一个贵州的酸汤鱼外卖，然后它是个套餐，酸汤鱼配了有各种小菜，其中有折耳根。然后呢，我下了外卖之后，老板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您好，我们已经正在给你准备好了，但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折耳根我们这个套餐我可以给你换成别的凉菜，你自选。我说你就这个好了，他你确定啊？确定就不要给我差评。然后
1: 对，贵州的老板都不容易，先解释酸粉，再解释折耳根。
0: 对，再说，但是我们套餐里配折耳根，因为这是地道的，但是很多贵州的朋友肯定是喜欢这个套餐。
1: 对。
0: 但是外地的朋友不确定，所以我一定要追一个电话
1: 问一下。
0: 确定一下。
1: 对，我们去贵州餐馆点菜的时候，服务员也会说啊，这道菜里面要折耳根哦。我说没关系，那个我可以用方言来点菜。
0: 哎呀，放心了。
1: 放心了。对，
0: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酸水粉、包饼、油条、糯米饭、宫保鸡丁、酸汤鱼，这些我都记下了。我去贵州我就安排上。
1: 可以。贵阳有一家苍蝇馆子叫吴宫保，就专门做各种宫保菜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搜一下去看一看。
0: 哦，
1: 就是，
0: 到时候还可以不光吃到宫保鸡丁，还可以吃到宫保很多。
1: 对，当时我去，因为贵阳有道菜是猪板筋，就是我来北京哈，我们都吃牛板筋哈。泡椒板筋这道菜，大家如果去贵州菜馆看到有的话，北京就有，我在北京就点过，叫泡椒板筋，就是猪板筋，很好吃。结果我回到贵阳以后发现也有板筋，我那天就很想点泡椒，不是点宫保板筋来吃。然后结果那个服务员妹妹就一直说，真的是宫保鸡好吃，真的是宫保鸡好吃。然后我们大家就说，那就来两个菜吧，一个是板筋，一个是宫保鸡，都是宫保，同样的做法哦，同样做法点了两个不同的食材，结果真的就是鸡肉好吃。看来这个宫保鸡的源远流长是有原因的。
0: 真没想到到了贵州可以点宫保包一切。
1: 对，可以试试，这个确实很前菜了，而且味道应该是跟我们吃到的川菜的宫保鸡丁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哎呀，这趟旅程太丰富了啊，反正吃个这个肚子溜圆，一定得把这个贵州这趟美食之旅安排上。
1: 对，
0: 感谢露露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咱们接着聊。
1: 好。三分

0: 程，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这山本到关帝庙来取香灰，香灰没取到，命大那儿了，怎么事儿呢？他伸手在这香炉里刚要拿这香灰啊，在那个供台的底下桌子的前边站起一人，黑洞洞的枪口就顶在了山本的眉间处。山本，我是马本斋。就这一声

青天霹雳一样，山门当时嗡一下子，这脑袋眼前唰全是金花。说后边带那四个保镖呢，能跑得了吗？呼啦朝两厢出来十多名游击队员，就地拿下马本斋，是枪毙山本，为母亲报了仇。那么马本斋啊，转战南北，游击队战术打得小日本是望风而逃。转眼到了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由于常年作战，身有重病，在山东省新县不幸逝世，终年呢42岁。党中央在延安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总参谋长叶剑英高度赞扬了他的光辉的斗争经历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主席敬献晚年上书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副主席题词民族英雄武党战士，朱德总司令的晚年上写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姐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同年呢，县县抗日民主政府将东新庄改为本斋村，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将马本斋的故乡命名为本斋回族自治县。1954年，将他的遗体迁至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同年9月24日，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的日伪军3500多人，从两面向义县城西南35公里处的狼牙山突来，日军出现在每条的山沟里，搜索隐蔽在崇山峻岭的党政机关和4万多名老百姓。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决定避开敌军的锋芒，用围魏救赵的战术，派3团和第20团攻击日军据点，牵引敌军敞开了10多公里的口子，使干部和老百姓得以突围。但是几万人转移需要时间，必须有一支部队在狼牙山阻击日本军。部队兵员紧张，把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第1团、第7连、第2排、第6班的5名战士。1941年秋天呢，这个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是大举进犯。那么在当时呢，这个7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是坚持游击战争。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7连决定向龙王庙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就交给了6班。为了拖住敌人，7连6班的5个战士是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是一边有计划的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啪啪啪放枪，一点点往过引。他们利用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是一次又一次的打了下去。这个班长叫马宝玉，是沉着的指挥啊，让敌人走近了他才下令狠狠地打。为什么呢？节省子弹，敌人离得越近啊，瞄得越准吗？你不能离老远打，离老远打打不着呢，费子弹。所以他告诉这个战士们离近点，那很危险呢。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啊，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腔怒火。战士宋学义扔手弹总要把这胳膊轮一圈啊，哇来一圈，这一圈摇过后，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手榴弹扔出去了，扔得远呐。那么胡德林和胡福才这两个小战士把脸是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就这5个战士各使绝技，这个敌人始终是不能前进一步。你再看那崎岖蜿蜒的那山路上啊，横七竖八的躺都是敌人尸体。这小日本啊和这卫兵们也纳闷，这上面多少人呢？啊，这枪法怎么这样准呢？受不了啊，这手榴弹他怎么扔得这么远呢？好家伙，遇到手榴弹王了，好家伙啊。那么5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可面前

原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呢可以很快的追上连队。可有一点，这个敌人是紧紧的跟在身后，咱们追上连队了，敌人也追上连队了，那么连队就危险了。另一条就是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个地方三面都是悬崖峭壁，人要走到那儿绝境。那么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这个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走，带头向这个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啊，紧跟着班长的后边。他们知道啊，班长要把敌人引向绝路。五位壮士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大树和岩石向敌人射击。山路上又留下了很多敌人的尸体。那么到了狼牙山顶峰上边，是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身后的敌人射击。不少敌人呢是坠落山涧，摔得粉身碎骨啊。班长马宝玉府上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里还有一颗手弹，他刚要拧开这个盖儿拉响了，这时啊，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弹插在腰间，他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是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往下砸。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
2: 天上放了两枪，大喊声：“留下我车！”就这一嗓子，司机一刹车，车一站起，尤其女人一出来，抱着冲锋枪、长枪，把这车前边的道顶上可是顶上。再看车那帆布，啪的一撞开，汤二虎是大吃一惊。每个车上至少有20名日本兵，轻重机枪。那么前边这个小日本，这个机枪啪啪啪啪啪啪横扫这么一下子，这个子弹在汤二虎的脑袋上面嚓嚓嚓嚓飞过去，先震一下子。紧接这些日本兵由打车上跳下来，呼啦朝，把游击队员是团团围住，是抓到车上。这就是松井太郎定的这么一计。汤二虎被捕入狱，好几个游击队员也都被抓起来了，这就押进枣庄。这个信儿跟马振芳马队长回来就说了，急跺脚啊，哎呀，二虎，你怎么不等等我呀？你怎么不动脑袋呀？啊，这小日本设下诡计，这漏洞百出啊，哎，这可怎么办？马振芳一跺脚，行了，把家中安排安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去。干什么呢？马振芳要进枣庄侦查地形，救汤二虎，不能让汤二虎扔在城里啊。那么就这样，他独自一人打扮成个买卖人，戴一巴拿马的草帽，蓝串绸单衫啊，手里拿了小扇子，后边别了一把枪，就由打山上下来了。走出去也就10多里地儿，前边是一片树林。马振芳正往前走，猛听得树林里边有人大声喊救命：“救命啊！救命！”也谢谢，哈哈哈哈！花姑娘，赶我花姑娘。紧接着有老汉哭求的声音：“
3: 太君呐，你就饶了他吧，太君呐！”
2: 哟。马振芳一听，眉峰往上一挑，蹭蹭几个箭步，这就来到了林中。定睛观瞧，哟，一看地上有两具尸体，是卫兵的尸体，穿的卫兵的服装。边上有一辆车，

车旁边坐一老太太，地上跪一老头，有一姑娘正跟一个小日本在这撕吧呢，撕打在一起啊，共计有三个日本兵。马振芳一看这不行啊，青天白日的啊，欺负中国人，这火腾就上来了，枪就拔出来了。要马振芳收拾这仨日本兵，那还不容易吗？那枪法太准了，大喊一声住手，腾一个虎子单枪跨栏式往外这么一飞身，抬手就是一枪，那日本兵班就撂到那儿了。那俩日本兵还琢磨呢，有戏这怎么还带枪，谁的枪，还谁的枪呢，还没等明白了呢，这子弹就给他镶到前脑门上。

0: 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生旦净丑，锦绣莲镜争艳，邦生情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晋南梅户又称梅户或曲子，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吸收了蒲州梆子的音乐而形成，主要流布于晋南地区。晋南梅户的唱腔音乐结构呢是曲牌连缀体，有72大调和36小调之说，其唱腔富于调式变化，旋律起伏跌宕，大调使用较多，其代表的剧目有三进士、迈步等。70年来，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创演剧目屡屡获奖，成就了今天小剧种大情怀的格局。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展播70年来临汾市梅户剧艺术研究中心演出的经典唱段。

随着时间的发展，临汾梅虎团的创作演出逐渐紧跟时代的步伐，以通俗易懂的艺术方式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现代戏《母与子》就是这样一出戏，讲述了一位母亲为了挽救失足继子的故事。1982年一经上演，在三门峡、陕西、长治、晋城一带深受群众的欢迎。下面展播的是重排之后的经典唱段。

0: 上世纪80年代是新人辈出的年代，戏曲的大观园里百花争放，百家争鸣。根据小说老井改编的梅湖现代戏《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1990年作为新时期十年优秀剧目受到国家文化部表彰。梅湖名家许爱英也因此剧荣获第七届中国戏曲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奖。
1: 江一人是

好妈妈是根据香焚县真人真事改编的现代戏，全剧刻画了一位送儿上战场的无私母亲的形象，曾荣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在这出戏中，梅湖名家许爱英跨行当演出老旦，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剧中的精彩唱段。

张恒啊，想出什么来了啊？地震是瞬间发生的，好像刚才急刹车一样，只要抓住这瞬间的震动，不就可以达到测报的这个目的吗？对呀，啊对，啊太对了！这马车峰一听，怎么的了？我们这大人，我来个急刹车，还对了。立马的，张恒啊，嘱咐车夫调转车头，赶紧回家。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也不知啊会了多少张啊草图，地动仪的正式设计，这算完成了，这是图纸啊。紧跟着就请这个工匠先用木头做了个模型，实验准确了之后呢，再用这个铜啊进行啊铸造。公元132年，世界上第一台能测报地震的地动仪制作成功啊。张恒啊替他取名字为什么呢？侯峰地动仪。他这个形状就仿佛啊一只大酒坛子，四周啊刻着篆字，乌龟、飞鸟、走兽，按着这个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排列着八条龙。这每一条龙的嘴里头啊衔着一颗呀闪亮的铜球，在每条龙的嘴的这个底下，也就是这个地上，放着一只张着嘴的铜蛤蟆，哪一个方向地了

震了，那条啊龙嘴里的铜球啊吧嗒就掉下来。正好啊底下铜蛤蟆那张着嘴啊就给接住了。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这个太史院啊掌管地动仪的一个小官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响，回过头来一看，地动仪上啊西北方向龙嘴里吐出一个铜球来，掉进了下面的蛤蟆嘴里的。小丽啊一边跑着一边喊，地动仪啊，报地震啦，报地震啦，方向在西北呀。没过几天，果不其然的一匹快马从这西北飞扬的赶紧就报告来了，说甘肃啊金城陇西发生了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个测震仪器测到的地震。这个张衡啊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发明家，而且在这个文学上也很有一定的造诣，他的《两京赋》《归田赋》《四愁诗》等等的，对中国的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当这张衡的地动仪在世界上首次测报出地震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汉顺帝啊去世了。东汉顺帝去世，顺帝的皇后她姓梁，她的哥哥梁毅是大将军，掌握着大权。梁毅啊这阵专立小孩子当皇帝，他先立了一个两岁的冲帝刘炳。您琢磨琢磨，两岁这玩意儿懂人事吗？人话他都听不懂啊。不过这孩子啊只有半年啊就死了，他又立了一个侄弟啊刘赞，也有的管他啊叫刘赞。这个汉侄弟啊才8岁，他一看梁毅独断专行，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头。您别看他8岁，很是气愤。有一天啊在这个朝堂上，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毅的鼻子，大将军你是个跋扈的将军。梁毅一听气坏了，于是就嘱咐内侍把这个毒药放在这个饼子里拿了上去。汉之帝吃了之后觉得很难受，于是召集了太尉李固来问的，吃了饼子肚子闷口干，喝点水还能活吗？这阵梁毅抢着就说，不能喝呀，喝了恐怕要吐。梁毅结结巴巴的还没说完呢，汉之帝就倒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可就死了。可怜的8岁孩子之帝在位仅仅1年时间，太尉李固怕这个梁毅又要挑个小娃娃做皇上，于是就跟其他的大臣联名上书请立这个清河王刘算为帝。可是啊第二天梁毅就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说，立礼武侯。说完了就大喝一声退朝。这个李固啊写信给梁毅说应该啊立这个刘算。梁毅呢就进宫请他的妹妹梁皇后拿主意。这个梁太后下令免去了李固的职，让这个杜乔接替他作为太尉。就这么着，第三个小皇上15岁的刘志啊接了这个位了，这就是汉桓帝。但是大权仍然掌握在梁毅的手里。转过来年啊，这个汉桓帝呢娶了梁太后的小妹妹，这倒不错。姐儿俩呀，一个是太后，一个是皇后，合着这姐儿俩还差着辈儿呢。梁毅啊要拿最阔气的聘礼啊去迎接他妹妹，杜乔就说啊不能破坏了先皇啊定下来的规矩。梁毅这阵恨透了杜乔。偏巧洛阳啊发生了大地震，一些人上书啊说这个京师地震这个罪责在哪儿呢？在这个太尉这儿。梁太后又把杜乔啊给免了职了。梁毅啊这阵啊趁机请这个梁太后把这个李固啊下了这个监狱。李固的学生们一听说老师给逮起来，一起到了这个宫门外进行啊请愿，要求释放自己的老师李固。梁太后啊怕事情闹大了，只好把这个李固啊给放了。李固啊昂着脑袋走出监狱，洛阳城里啊满街满巷的人都直喊呢，喊什么万岁。
梁毅一听啊，赶紧又对这个梁太后说，这个李固笼络人心，不如啊趁早把他给治了。这么一来，李固又被抓起来，李固受尽了折磨，在这个监狱里实在是挺不过去，后来就自杀了。梁毅又把这个杜桥啊给抓起来，也给逼死在这个监狱里头。公元150年，梁太后病死，朝中的大事还是啊梁毅他一个人说了算。又过了3年，黄河发大水，冀州，这个冀州啊，当时这个治所啊，在现在的河北省啊博乡的北面，这个冀州一带的这个河堤决了大口子，几十万户人家流离失所，当地的官员借着修复河堤敲诈勒索呀，冀州的难民眼看着就要造反了。这个梁毅啊就派了朱穆呢去做这个冀州刺史。朱穆呢是一个出了名的执法如山的人，梁毅啊此举是啊打算乘机啊整治一下朱穆。朱穆啊才过了黄河，冀州的贪官就吓破了胆了，有40多人扔了官印就逃跑了。朱穆到了冀州，铁面无私，认真的查办，有人向这个朱穆告发，说宦官赵忠的爹死了，赵忠啊就跟埋皇上一样，给他爹穿上了御衣。朱穆一听，立马派人刨开了坟一看呢，赵忠的父亲，果不其然呢，真是穿着皇上埋葬的那个御衣呀，等于是埋葬他父亲，跟这个皇上一样的下葬，这样的规格，你要造反呢？你不就是个太监吗？于是把赵忠一家子下了大狱。这个赵忠啊，在宫里啊，听到这个消息，跑到啊汉桓帝跟前呢哭诉，说这个朱穆啊刨了他爹的坟。梁冀呢，这阵也在旁边说这个朱穆许多的坏话。桓帝啊，立即派人把这个朱穆给逮回来了，关进了监牢啊。消息一传出来啊，有好几千的太学生啊出来啊打抱不平啊，大伙一起到了这个宫门前，要求释放朱穆，要是不放，大家伙愿意跟朱穆一同坐牢。这个汉桓帝也怕呀，这个秀才造反，都说呀秀才造反10年不成，但是架不住人多呀，只好把这个朱穆给放了，让他回到家乡南阳去。到了这阵，太学们还是不肯罢休啊，又上书给这个汉桓帝，说什么皇上要想安定天下，就得启用忠良。朱穆他为人正直，办事能干，是中兴的能臣，国家的柱石，皇上应该招他还朝，辅助皇室。这桓帝啊，他做不了主啊。到这阵没办法，因为他知道大权呢在这个梁冀的手里。没想没隔多久啊，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死了，桓帝喜欢啊郑贵人，梁冀啊就派了个刺客去杀郑贵人的母亲，不料这个刺客被人给逮住了，审问下来之后啊，这才知道感情是大将军呢梁冀派去的。郑贵人把这个事情可就告诉给桓帝了，以前梁冀杀死过多少人都不知道，这个桓帝也从来不过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400-005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艳呢，已经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里头。到这阵儿，太尉陈蕃呢上了一个奏章，要替啊这些个党人们辩护。皇帝啊就把陈蕃也革了职了。这阵儿李艳就想了，干脆啊我想个办法治治啊这帮宦官。于是他传出话来，说啊不少宦官的子弟啊都是他的同党。这帮太监们一听没办法，只好对这个皇帝就说了，现在天时不正，应当啊大赦天下。反正啊这个汉桓帝啊，哎，只听这帮太监的，于是啊就把这200多名党人呢就全放了，可是却下令禁锢他们的终身，就是永远不准他们做官。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汉桓帝害病死了。窦皇后，这个桓帝啊立过3个皇后，窦皇后啊是第3个。这个窦皇后可就慌了手脚了，连忙召他的这个父亲窦武进宫，跟几个大臣呢商议一番，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弘啊为皇帝，这就是汉灵帝。灵帝当时啊才12岁，他能懂得什么？当然由这个窦皇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呢为这个太尉，李彦、杜密他们又重新的回来了，参与朝政。朝廷上又是气象一新呢。这个窦皇后虽然说挺尊重这个陈蕃的，可是他住在宫里，天天接触的还是宦官曹节、王府他们，周围旁边可不就是太监吗？他经不起啊这些个人的奉承，把他们当做了亲戚，说这帮啊太监怎么说呀啊请求什么，这窦皇后就答应什么，他们要封谁啊，这窦皇后啊就恩准。陈蕃私下里啊就对这个窦武就说，不除掉这个太监就没办法治理天下，大将军您得早想个办法才好，我已经快80了，还贪图什么呢，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将军您给这朝廷除害。窦武完全理会这个陈蕃的心思，他马上进宫啊，要求窦太后啊除了曹节他们。窦太后啊到这儿下不了这个决心，他说什么呢，汉朝哪一代没有宦官，哪一代没太监呢？有他们怎么的了，他们又短东西对不对，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到这一阵啊，陈蕃真是拼了老命，他上书啊列举了宦官侯览、曹节、王府他们的几大罪恶，请这个太后立即把他们给杀了，免得造成了祸患。紧接着又有别的大臣上书要求罢免宦官，这么打草惊蛇哪有不被蛇咬的，这些个宦官们反倒先下了手，他们拿着皇帝的结账说这陈蕃呢窦武啊谋反，把2个人都杀了，逼着这个窦皇后啊交出玉玺，把他呢关进了南宫。陈蕃、窦武两家的这个家人呢和他们的亲戚呢门人都遭了殃了，连同被害的还有好几家啊，李彦、杜密他们也被削职为民。此后东汉的这个禁锢事件是越演越烈，李彦、杜密他们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之后这名声反而更大了，这些个太监们更把他们当作死对头了。宦官呢曹节指使几个心腹一起上这个奏折，请求啊汉灵帝下令再一次逮捕党人。当时才14岁的汉灵帝在下诏以前哪里懂得这个党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就问这曹节，那什么叫党人呢，干嘛要抓他们呢？这曹节送口啊就编了一通，说党人啊怎么怎么可怕，这个灵帝被吓得缩起了脖子，连忙让人呢下诏逮捕党人。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又都骚动起来，有的人呢得到了消息慌忙跑到了李彦家中啊，催促李彦你赶紧快逃走啊。李彦就说了，我一逃反倒害了别人，我已经60岁了，我还能逃到哪儿去。 于是李艳就自己进了监狱，后来啊，他和杜密都被给害死了，他的门生跟他推荐的官吏也都被禁锢了，别的党人啊，被杀的被禁的一共啊700多人，太学生啊被这个逮捕的也有1000多人。在这一大批被杀的党人当中啊，有一个姓范的，叫范庞的。这个范庞啊，他是汝南郡呢、征庞人。这征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啊郾城一带。他是一个读书的，当了好多年的清官。公元166年，汉桓帝的时候，他因为结交太学生，反对宦官，他跟李彦一块儿被逮捕过。第二年呢，他也被削职为民，回到故乡去了。说这一回灵帝受了太监曹节他们的恐吓，下诏逮这个党人的时候，罚的张仲景也不行啊，你有10个张仲景也挽回不了当时的这社会现状啊，实在没办法。各地的农民于是就揭竿起义，最先起义的是会稽人许生，他在这个居上，就是现在的浙江省啊余姚的东南举了兵了。没几天的功夫，参加的穷苦的农民就达到了10000多人，他们攻破县城，杀了官吏，打退了前来围剿的官兵。许生啊这阵自称为阳明皇帝，这支农民军呢、后来被镇压下去了，许生啊也被这个官军呢给杀死了。过了不久，巨鹿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宁静县的西南，张家三个兄弟又领着老百姓造起反来了。这三个兄弟是谁啊？张角、张宝、张良，都是特别有本领的人。张角啊，他读过书，懂得这个医道，给这个病人啊治病啊挺有效的，给穷人看病啊，并且还不要钱。他看到农民们都盼望着安心生产，过太平的日子，于是就创立了一个教门，叫什么？叫太平道，并且广收弟子，跟他一起啊进行传教，一起传教，一起给老百姓治病啊。每逢啊发生了这个灾疫，张角就把这个药啊煎好了，配成现成的这个药水，盛在这个瓶子里，随时随地的给人治病，救了不少的人。这么一来，张角可就出了名了，一传十，十传百呀，远远近近来求医的，每天得有100多号的人。大约过了10年的光景，太平道传遍了全国各地，教徒发展到了几十万，老百姓不论信不信，没有不知太平道的，各地的官吏也认为太平道这是劝人为善，给人治病的教门，没把这个张角他们放在心里头。张角这阵一看时机成熟了，于是暗地里发动教徒们，咱们起来反抗朝廷。于是他就说出了4句话作为暗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成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